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去的唱片。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

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0: 吉林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1: 好的，欢迎回来啊！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1: 嗯，最近这个天气转晴了，大家的这个心情是不是也明亮了起来呢？
2: 嗯，
1: 进入到了暑期，吉林省的文旅活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的，
1: 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消夏季，吉林省消夏季的一系列的活动在四季南河在非常紧锣密鼓的开展着。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会有人员扎堆儿，会有这个交通不便，尤其是城市的交通可能会出现一些区段的一些拥堵或者是车行缓慢。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在参与消夏文旅活动的同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2: 是的，
1: 那么首先呢，还是请志远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吉林省内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状况。
2: 好的，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咱们全省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通行是正常的，没有封路啊这样子路段。那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是呢，全省一共249座收费站当中有限行的18座。那么以下这限行的18座呀，绝大部分都是对于这个超宽车辆进行了限行，超宽的货车进行限行哈。对于咱们小型车辆，小客车也好，小型车辆也好，家用车也好，私家车也好，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哈。但我指的是只说是绝大多数哈。具体咱们来看看，首先第一座收费站是位于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这个汽车厂收费站。从7月11号开始，因施工出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延长高速公路的莲花山南收费站。目前该收费站呢，因延长高速莲花山南至南湖大路站路段施工，长春方向入口关闭啊。这座收费站就不太一样了哈，是莲花山南收费站的长春方向入口关闭。那么有需要，不管是任何车辆想要使用这个延长高速公路莲花山南收费站往长春方向去的车辆，请选择其他收费站进行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和平大街收费站。因施工和平大街收费站的 A 站口出口禁止出口啊，注意是出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那么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郭家店收费站，该收费站呢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同样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梨树东收费站，该收费站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一开高速公路的辽源收费站，该收费站因设备维修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吉黑高速公路的丰满收费站，该收费站因计重秤台安装施工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外扩宽度超过3米的超宽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的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沈吉高速公路的东梅收费站，该收费站同样因为计重秤台施工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还有外扩宽度超过4.5米的超宽车辆以及大件车辆的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大广高速公路的松原南收费站，该收费站因设备维修，松原南收费站的 A 站口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浑乌高速公路的大安收费站，该收费站同样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鹤大高速公路的新林收费站，该收费站因施工鹤岗方向入口关闭啊。这座收费站和其他收费站也不太一样哈。这个鹤大高速公路的新林收费站这个鹤岗方向入口关闭，想要使用新林收费站往鹤岗方向去的车辆，请选择其他收费站进行通行。那么预计啊，本次施工时间是到7月25号的16点才能施工结束。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双嫩高速公路的通榆西收费站，该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铁科高速公路的通榆北收费站，该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浑乌高速公路的敦化收费站，该收费站因施工出口和入口都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 啊，出入口预计啊是到7月31号的18点。施工结束啊，下座收费站是位于白桃高速公路的白城南收费站，该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最后一个收费站是位于咱们浑乌高速公路的浑春收费站，该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

0: 再来看一下咱们全省啊入口关闭的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白桃高速公路的桃家收费站。该收费站呢因G231国道嫩双公路白城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所以导致啊咱们这个白桃高速公路的桃家收费站的出入口均处于关闭当中，预计啊是到9月30号的24点施工才能结束。下座这个出入口关闭的这个收费站是位于咱们沈吉高速公路的永吉收费站啊。从7月6号开始，因沈吉县西阳至马乡屯段水害整治工程建设施工，这个沈吉高速公路的永吉收费站出口关闭，入口啊是仅限7座以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的通行。预计到7月29号的24点结束啊，这座收费站可能就和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这个关系比较大了哈，主要是因为它是出口关闭，但是入口呢是仅限7座，就是包含7座的哈，7座车是正常可以通行的，还有7座以下的车辆都可以通行，但是7座以上的，比如说8座以上的，也就是说不包括八座以上的啊，都是不能够在永吉收费站的入口驶入高速公路的。那么永吉收费站的出口是属于关闭当中，所以想要通过沈吉高速公路永吉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的驾驶员朋友，请选择其他的这个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
1: 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出行之前呢，先提前了解一下自己所行高速路段的一个通行的状况。同时呢，油车一定要记着先加满油，然后电车一定要充满电。
0: 是的。
1: 如果说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提前掌握，尤其是这个电车出行的朋友，这个充电的服务区有哪些是开放的，开放了多少，大家都应该是能在相应的 APP 上能够查得到的。
0: 对，这里我其实有一个全省这个服务区的一个情况，目前啊全省92座这个服务区只有1座服务区是处于关闭状态。那么这座服务区呢就是位于延长高速公路的夹皮沟服务区啊，这个夹皮沟服务区目前是处于关闭状态，不能加油，也不能充电，也不能驶入，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特别是提醒在延长高速公路行驶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合理的规划自己的油耗啊、电能啊，是不是啊？要避开这个夹皮沟服务区双向啊，夹皮沟服务区双向的这个夹皮沟服务区就行了啊。其他的服务区都是正常可以，比如说充电也好啊，这个上洗手间也好，还有加油也好，都是可以正常开放的。
1: 所以呢，在这儿就是大家出行的时候先规划一下。如果要是这条道非常熟了，那其实我们也提前看一下会不会有临时修路啊，会不会有这个一些这个突发情况啊这样的问题啊。那当然了，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以安全第一为主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省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的状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刚才看了一下，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城市啊都是可能会有降水天气的。比如说长春它就会有雷阵雨，然后吉林会有小雨，延吉晚上会有小雨，四平会有小雨，辽源会有小雨，通化还有白山也都会有小雨，反而就是松原和白城这个西部地区都是以阴天为主。温度方面呢，整个吉林省的温度最高温度都没有超过30度，最高温度呢是在长春29度，最低温度呢会出现在延吉是17度左右。刚才我又查阅了一下这个吉林省气象局发布的信息，未来一周啊全省又会有多地降雨了。那么这个雨水量呢，当然相比较前一段时间一定是少了很多，
0: 是的，
1: 应该是还是受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影响。那么看一下今天全省都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其中呢松原南部、四平的西部、吉林南部、延边的西部会可能会有这个中到大雨，会有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强对流天气。而明天呢是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像这个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的西部、长白山保护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白城的西部和松原的南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明天西部地区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么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温度的波动反而不是说特别的明显，在2到3度左右，然后体感呢可能会因为降水之前会有一些低气压的这种 比较闷闷的这种感觉啊。那大家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不太建议家里经常开空调了，因为要适应，让你的身体适应这种天气的变化。
0: 是的，
1: 因为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热，也不是很冷，所以其实这个空调啊，要适当的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一下这个自然气候的变化，而不是来依赖空调的这种硬的制冷啊，来保证身体健康。那么未来一周长春今天雷阵雨，明天雷阵雨，然后未来一周多半都是在小雨的这个陪伴之下，空气指数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温度方面呢都没有超过30度。然后再看一下吉林市未来一周都是小雨相伴，基本上啊每天都会有降水，什么时候降啊看天说话吧。然后延吉未来一周也都是基本上是以这个小雨阵雨为主，然后到周六的时候可能会有中雨天气的出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通化未来一周呢也是以小雨相伴，然后温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要是去的话可能湿气会比较重，所以其实这样的天要进山的话，因为是山城嘛，包括白山，咱们看完白山一起说啊。未来一周白山也是以小雨的天气为主，到周末可能会转晴。那么就是在山区这样的天儿，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千万不要说抵抗力弱的时候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有过一个经历，就是在这种进入到了山区雨季的时候进山，你的身体如果抵抗力低，就会特别引发急性湿疹。不是说你原来得没得过，而是特别容易引发急性湿疹。所以就是进山的时候，第一呢，你的这个选的酒店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进山的时候你的穿着很重要，就是一定要穿着速干透气这样的服装啊，不要特别闷的，
0: 不要穿纯棉的。
1: 哎，对，闷的大汗淋漓，纯棉的吸水性是好，但是它粘在你的身体上也会造成皮肤上的很多不适的症状出现，
0: 包括湿温这种情况。
1: 哎，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平和辽源，四平未来一周雨下的也是比较多的，未来一周基本上我看整个吉林省好像都是湿哒哒的这样的状态啊。辽源未来一周也是以小雨相伴的天气为主。
0: 是的，
1: 这整个吉林省未来一周的气温呢都是最高温度不超过30度。再来看一下西部白城今天没雨，明天没雨，从后天开始连续有雨，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有大雨，就周末的概念是指周六啊，就是7月25号。然后松原今天没有雨，明天没有雨，然后就是连续有雨，到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有暴雨出现。这是未来一周的这样的天气的状况。温度方面呢基本上属于波动不太大，在这儿呢就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你看这个天儿啊，如果它要是空气指数不是特别好，不是那种特别放晴的天气，大家就要注意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
0: 是的，
1: 因为这样的天特别容易因为低气压造成人的倦怠感。包括现在我发现就是中央的一些权威媒体在近一年的时间都在报相关身体状况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发胖率特别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反而有一些三高的一些症状越来趋于年轻化，人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控制体重，怎么减肥，反而成了现在央企媒体特别关注到的一件事情。那也就证明这件事情已经是全民关注的一件事情。那么身体的肥胖，运动量不足，就会造成人身体的这种倦怠啊，包括因为肥胖造成的身体的各种机能的炎症都会受此影响。
0: 是的，
1: 所以其实遇到了这样的一些天气状况，我们反而一些体重稍微越超标的三高的这样的伙伴们就要特别注意了。
0: 是的，
1: 疲劳驾驶往往不是说你头一天晚上到底睡没睡好，是不是头一天晚上续了酒，当然第二天你要没醒酒千万不能开车。
0: 对，
1: 反而是说你的身体顺应了这个大自然的天气的这种变化的时候，你的适应机能没有跟上，造成的身体的乏力。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请志远着重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疲劳驾驶，在这样的季节、
0: 嗯、
1: 我们身体需要出现了哪些机能的状况，你就需要特别的注意。
0: 是的，
1: 如果必须开车的话，你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好的，那么当前啊，咱们夏日炎炎，刚才南姐也说，全省啊大部分地区这个温度还是挺高挺闷的啊、
1: 哎、
0: 有可能还会下雨，这种情况是吧。包括全国各地啊，也是不断的在发布一些高温的预警，特别是对于一些想要往南方自驾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啊，也要注意一下。同时啊，咱们相信很多这个驾驶人朋友对于一句老话也是深有体会，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啊。咱们先来看看两个案例。在今年的7月10号啊、也就是在9天之前啊，7月10号的5时许，沪武高速由西向东方向，一辆大货车因驾驶人犯困分神碰擦右侧正常行驶的冷藏货车，导致冷藏货车失控撞向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护栏以及隔音设施。大货车驾驶人表示啊，行车时未能抵挡得住困意，导致车辆行驶轨迹发生偏移，碰上了右侧的冷藏货车。雷某疲劳驾驶啊、操作不当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将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另外啊，近日在南京早晨7时许，民警巡逻至某路段时，发现一辆货车司机货车啊违规停靠在应急车道啊、这个民警上前查看情况，只见驾驶人正在驾驶室内睡觉。经询问呢，驾驶人称夜间长途行车疲惫，就在应急车道停车休息一会儿。啊，民警是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对其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处罚。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部分驾驶人认为啊，就是困了啊，就如果感觉到开车困了，就撑一撑就好了，或者是有的人想法就是马上就到了，再坚持一下，我就出高速就到家了啊，或者到目的地了。但事实上或者实际情况上，包括我们在一线高速公路巡逻执勤的经验来说啊，疲劳和困意已经这时候就已经是在侵蚀你的理智啊，因为这个。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夏季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快，容易产生疲倦的这种感觉，尤其是长途驾驶的这种驾驶员，长时间都待在驾驶室里，空间还比较窄小，空气循环还不畅，相对气温更高啊，再加上夏日阳光刺眼，驾驶人在开车过程中啊，就极易出现精神不振呢、反应迟钝呢、还有注意力不集中啊，这样子的一些不良的反应，导致啊面对这个突发情况，特别是突发性的交通状况时，处理应急措施的反应能力大大下降。因此啊，夏季行车一定要警惕这个瞌睡虫啊，出发前咱们一定要休息好，驾车时啊就别硬撑，以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那么注意防范疲劳驾驶，我给大家也总结了5点啊小经验，就是第一点，就是开车前一天切勿熬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让身体得到良好的休息啊。你第二天要开车啊，包括有可能第二天还要使用高速公路长途开车出行，那么更要在前一天要早点睡觉啊，睡觉时也别玩手机了，就躺上赶紧睡着啊。另外，包括目前世界杯期间，明天就世界杯的决赛了，那么咱们也一定不要，就是第二天你要长途开车，你还要看这个足球比赛，
1: 几点呢？
0: 明天
1: 我就抱歉啊，我不是球迷，所以我得问明天几点的这个决赛呀？
0: 明天凌晨
1: 又是凌晨，
0: 明天又是凌晨，
1: 哎、
0: 早晨
1: 好好
0: 啊，早晨那个时间段，大概精准的时间是明天早晨的3点整啊，就决赛就开始了。所以这个3点看到4、5点，然后还要长途开车，那前天晚上肯定没有休息好，是吧？
1: 对呀、
0: 啊。所以咱们如果前一天要下明天要开车的话，咱们一定要注意前天晚上好好休息，或者找另外一个不看球的驾驶员、让他来开车，是吧？
1: 对，比如说像我这样的。
0: 哎，对，
1: 不
0: 要找球迷来开车。哎，对。
1: 哎。
0: 第二点就是合理安排休息方式。
1: 嗯。
0: 比如说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姿势啊，行驶一段时间后再 比如说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或者说你这想实在想要调整一下，就从最近的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在收费站外的安全地带停车休息一下啊，预防这个疲劳驾驶的发生。第三点啊，也一定要合理的、科学的安排自己的行车时间。尤其是对于长途驾驶的，尽量避免呢夜间或者是凌晨这个时段开车，白天则要注意避免午后时段开车，因为比如说这个夜间凌晨，很多大型货车、大货车的司机他们都连夜开车连轴转呢，这晚上有可能就是开困了，你能知道他是否是这个你前面的这个或者是后方的这个货车司机或者小车司机他是不是开困呢？再加上晚上凌晨这个视线还不好，那段时间还是最容易瞌睡、打瞌睡的这个时间。咱们尽量还是避免在夜间和凌晨出发。另外就是一个重点时间段，就是午后了啊。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或者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有可能多多少少都
1: 午休的时
0: 午休的这个
1: 习惯。
0: 哎，午休的习惯，特别是中午在吃了大量的碳水之后，比如吃了面条，比如是吃大米饭，比如吃了馒头、吃了包子，是不是？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人类身体它不由自主的进调节，它就会让你叫这种的晕碳的这种感觉，就是想要让你这个睡觉，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刚吃完一碗兰州拉面，是吧？然后还要是开车，在午后时段开车啊，使用高速公路长途驾驶，那么这个时候驾驶员最容易犯困了啊！我自己也是很多次的体验过啊，我发现这种情况，立马找个服务区或者最近的收费站口驶出高速公路，换另外一个人来开车啊。我这个时候我就马上意识到，我自己千万不能再开了，再多开一分钟，那都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所以咱们一定要科学安排自己的这个行车时间。第四点就是要注意啊，劳逸结合，啊，连续驾驶时长啊不得超过4个小时，不管是大车还是小车哈，咱们在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连续驾车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超过4个小时或者快接近4个小时，哪怕你不困你不累，也要就近选择比如说高速公路服务区或者最近的收费站口驶出高速公路，在服务区的停车位或者收费站外的安全地方停车整休息整顿不少于20分钟。这时候干啥呢？驾驶员就要下车溜达溜达，用凉水洗把脸，是不是？然后走动走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自己大脑当中的氧含量能稍微高一些，是不是？这样才能保证你下一段的这个长途驾驶才能够安全啊。
1: 没错。
0: 另外，若有夜间驾驶的需求，一定建议是由2名驾驶员轮流驾驶，交替休息，尽量不要在深夜驾车。就是
1: 没错，
0: 不管是对于大货车司机也好啊，但是对于特别是对于这个小型车辆，咱们私家车，你自驾出去旅游，你自驾出去玩或者自驾出去探亲的，你这也不是啥着急事儿，是不是？你这晚上为什么非要选择在深夜开车呢？是不是？以前就会有很多的，不管是吉林省内的还是全国的案例，就有的驾驶员他就挑晚上11点从家开车上高速啊，这时候车内的其他的比如说家人呐、孩子呀、爱人呐、或者朋友啊都睡觉，乘客都睡觉了，他自己哎想开一宿开到某个地方，是吧？但这时候自己也困呐，包括车里其他人也都睡着了，他们这个瞌睡是会传染的，瞌睡是会传染的，对吧？你就是在开着车哪怕再精神，你看着车里人全都睡了，你自己也困，你还想坚持，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极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哪怕啊，就是有的案例，就是对于有些驾驶员来说，觉得我夜间开一宿车或者开到大概3-4点就到地方了啊，就到家了或者就到目的地了啊，但是我的车好啊，我的车是新能源车啊，能有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啊，我哪怕车里人都睡了，我自己也困了，我开着辅助驾驶功能啊，我自己就偶尔瞄一眼，然后打个盹，然后让全程或者是大部分时间让车的辅助所谓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让它自己开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也是极其容易出现交通事故的。包括省内也好，省外也好，各种各样的案例都有，在夜间开着这个驾驶员开着这个带有辅助驾驶功能的新能源车，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因为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真实的案例，甚至导致人员伤亡
1: 的。
0: 所以咱们千万不要对自己的这个精神头，包括对车 辆的这个所谓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有太过依赖，也太过信任啊，千万不要去这样做啊。
1: 没错。
0: 另外最后一点，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时候在此时此刻还没到服务区啊，也没有收费站，可能还差几公里，还差十多公里就到服务区或者是高速公路收费站了，我就能驶离高速公路。但是在这种情况，我不能贸然在高速公路上随便停车呀，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开窗通风啊，就是这算

0: 看到我这就看着这辆车的驾驶员都睡着了，手机钱包是吧，啥东西的就放在副驾驶座上，哎，这门还没锁，哎，他还睡着了，我偷摸的拉开，哎，拉开车门把他的手机偷走是吧，
1: 对对对，
0: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咱们啊，咱们使用高速公路出行一定要对于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情况一定要高度重视，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岁数大的，不管你体力好体能好还是体能不好，不管你是老司机还是新手司机，咱们一定要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引起高度的警惕，一定要相当注意。
1: 对，疲劳驾驶吧是夏天屡禁不绝的这样的一个坏习惯。
0: 对，
1: 但是呢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最终的结果如果造成了交通事故，你的任何理由都不成立，因为你的所有诉求都会因为在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的那一刻而终止。
0: 是的，
1: 而你付出的代价是要远远超过你曾经设想到拿到那个结果的代价的。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吧，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非常清楚，这个账也都能算得明白。
0: 嗯，
1: 我觉得就不需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再过多赘述了。
0: 是的，
1: 但是疲劳驾驶这件事情确实是要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如果您正好收听到了节目，可以跟家人去沟通一下。
0: 嗯，
1: 也如果您正好了解到您的家人最近有长途需求，就这个开车出行的需求，然后身体状况又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那您就多嘱咐嘱咐，勤问两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相潜意识的影响。
0: 是的，
1: 为了自己负责，为了家人的这个合家欢乐而负责啊。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两个这个即时的信息。
0: 嗯，
1: 这个长白山的水色无松岛，刚才他们的官网刚刚发布了，因为他们下了高速了的那一段的这个国省干道正在修路。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想要到水色乌松岛的这个朋友呢，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个新的小道走。但这个小道呢，目前因为没有道路指示牌，
0: 嗯，
1: 所以如果您要是想要去到水色乌松岛的话，可以下了高速了之后呢，在你的往这个长白村的这个方向，
0: 嗯，
1: 去走。这样的话呢，虽然多走了三分钟，但是路况非常好。
0: 是的，
1: 也能绕开这个修路的路段。
0: 嗯，
1: 水色乌松岛冬天大家去玩的会比较多啊。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儿吧，到冬天的时候它都是属于一栋一栋的高端小别墅。
0: 嗯，
1: 而且都是临河而建，所以水色乌松岛最初有名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冬季的时候，尤其是长白山属于山区昼夜温差比较大，水汽湿气比较重的时候，
0: 嗯，
1: 你只要醒了一拉开窗帘，你就能看见满眼的乌松。
0: 是的
1: 啊，这个非常美。所以呢到了夏天，那个地儿又适合了什么呢？适合做漂流，适合乘纳凉，适合度假。
0: 嗯，
1: 周边呢去二道白河的这个车程也就在二三十分钟。
0: 嗯，
1: 所以实际上相对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避世静修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1: 因为它那个小别墅一栋一栋的非常少。
0: 嗯，
1: 也就是说它不会说像大的度假区一样你这里边能容纳几千人。
0: 嗯，
1: 它那个地儿可能就容纳百人不到。
0: 是的，
1: 然后呢对象的那个新建的这个中端民宿，它的距离高端的这个小的别墅区的这个度假区也是有一定距离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呢夏季做避暑做错峰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
0: 是的，
1: 这个是水色乌松岛的这个交通状况。
0: 嗯，
1: 然后刚才又看了一下我这个沈阳的朋友，这个媒体朋友刚刚发布了一个信息，今天沈阳会有暴雨黄色预警。
0: 嗯，
1: 而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沈阳现在也在下雨，所以如果您要是有去这个沈阳出行的这个需求，开车就得注意了。其实比较建议的出行方式就是乘坐高铁。
0: 对，
1: 开到落地了，如果说打车其实没有几个钱儿。
0: 嗯，
1: 你来回你这个路上的油钱过桥费什么的算在一起，你就莫不如坐高铁落地打车。
0: 是的，
1: 哪怕落地租车都行。
0: 嗯，
1: 就是这个落地租车现在无论是在高铁站还是在机场各个城市，有一些大型的或者是比较权威的这个 APP 啊，他们的服务都是比较到位的。
0: 嗯，
1: 啊，都非常及时。
0: 嗯，
1: 你这个价格你平均算下来实际上和你自己开车去大差不差。
0: 嗯，
1: 什么样档次的车都有。
0: 是的，
1: 但是安全还是最重要。
0: 是的，
1: 包括我刚才也看到了，就是消夏季一来了以后，你像吉林省的消夏的一系列的活动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0: 嗯，
1: 前一段时间有朋友就问我说想要去珲春，我刚才特别查了一下，因为珲春口岸它多半以什么为主？吃海鲜。
0: 嗯，
1: 吃帝王蟹，吃板蟹，吃毛蟹。哎，到那儿去超便宜。
0: 对，
1: 而且呢，十八号就昨天， 珲春还刚刚又新开了一个这个综合。

0: 合体，文旅综合体。
1: 嗯，
0: 这个综合体当中还会有海鲜大排档。
1: 好，下周去。下周我就要去。
0: 哎，然后说到去吧，这个也是大家纠结的一件事儿。因为珲春，你正常玩家都知道，你开车的话得六七个小时，因为你在这个途中，如果你一站式的话，就是从你长春一站开到珲春，你中间停停休休再走的话，基本上七个小时才能到。
1: 嗯，
0: 那么这就很远，
1: 对，
0: 不建议。但是如果你要乘坐高铁，你当天即可往返。
1: 对，
0: 就是说白了，你高铁去两个半点，
1: 对，吃完帝王蟹然后晚上再回长春。
0: 对，你吃完了帝王蟹你再溜达溜达，打车也都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你晚上再乘坐最晚的一班高铁回来。
1: 嗯，
0: 其实这个就还好啊。
1: 对，
0: 然后如果你要是觉得说我这么婶的太赶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啥，你坐高铁到长白山，
1: 嗯，
0: 长白山到珲春就是两个半点，
1: 是的，
0: 所以你开车就很方便。
1: 嗯，
0: 或者到延吉，延吉到珲春就更近了，
1: 对，
0: 基本上一共是一个半小时你就到珲春了。
1: 对，
0: 嗯，你坐到延吉或者长白山，
1: 嗯，
0: 然后呢你落地租车，
1: 嗯，
0: 然后去开往你所去的这个城市。
1: 是的，
0: 你想要玩啊，想要比如说从到了珲春站了以后你还要去房川，
1: 嗯，
0: 因为珲春到房川还得需要一个小时。
1: 是的，
0: 你开车去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嗯，
0: 那么你就选择这样的方式。
1: 嗯，
0: 要么到长白山落地租车，要么到延吉落地租车，这个都是一个优质保证你避免疲劳驾驶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0: 嗯，所以实际上这个消夏季，有的伙伴可能像我一样不愿意跟着大家扎堆去出去玩去。
1: 嗯，
0: 但是毕竟像老师像学生这样的一些大型的群体，
1: 嗯，
0: 他们只有在假期才有时间出去。
1: 是的，
0: 那么错峰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往往达不成。
1: 嗯，
0: 那么怎么办？既然人多，人一多的地方就特别容易疲劳疲倦。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就想办法避免疲倦发生。
1: 嗯
0: 啊，尤其开车的，对，尤其开车的时候啊。
1: 是的，
0: 那么在这儿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旅行设计师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玩的一些推荐。那么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全天候的各档直播节目，而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4点到5点的即刻出发，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你有关开车出去玩比较适合的一些线路。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吉林省新进的一些文旅资源，有哪些活动也会都在这个即刻出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1: 是的，
0: 假期了嘛，好好的工作好。
1: 嗯，
0: 也好好的玩好。
1: 是的，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平安归来。那么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周日的同一时间，依然会如约和大家守候在吉林旅游广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北京时间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非常开心又到了美好的周末的第二天了哈。那在这几天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哈，明天呢开始又是集中有小雨的天气了，但是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也不是说全天都是阴云密布是小雨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如果说周末啊这个晴天或者是小雨天，我们都有各自的一个活动范围。比如说小雨的这种天气，我倒觉得很适合这种露营。哎，很多人会说露营的这种天气，伴着这种小雨，我昨天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说，想在这种小雨的天气，然后这个空气当中呢是湿润度很大，然后又不是很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户外的露营，而且长春的露营地呢又是特别多的这种。然后晴天的话呢，大家可以选，如果是暴晒那种，还真的可以去到很多的这个书店啊、咖啡屋啊。现在呢，就是这种室内的环境呢，反倒是很凉爽，因为有空调嘛。但是入伏之后，大家如果说大量出汗的话呢，还是不建议直接进入到这种特别凉的地方哈，缓冲一下。这就室内和室外可以有一个自由的一个搭配度。然后呢我们说很多人在纠结旅行的过程当中到底带谁去，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我露营的话，哎，我可以约上小姐妹，或者是我个人就要去到露营地啊，就这种，因为现在的这种城市露营地也不用自己搭建的这种也特别的多。哎，很多人说啊，人间这趟我翻山越岭为己而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以自己的一个需求，不要去顾及很多，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我带孩子出去，然后我自己又没什么事儿干。其实你就可以找一个亲子的露营地，孩子可以玩得很开心，你也玩得很开心，就不要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另一边上，这样的话你自己内心还会很纠结，然后玩得也不开心，然后这个周末也没让自己放松，然后自己内心更纠结。所以说呢莫不如啊，就先选择一下自己可以跟家人哈更好的去度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可以选择好玩的露营地，有草地，有帐篷，有烧烤啊，然后或者是真的就躺在懒人沙发上慵懒的待一天，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哎呀，以天为幕，以地为席，我真的是跟大家说过，我有一次是在季华园的露营地，我们去拍摄，拍摄完之后呢，它那个草坪，当时是在山坡上一个小坡啊，然后上面呢有几个充气人不断的在跳舞，然后我真的就是躺在那个草坪上，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但就是挺凉爽的，然后躺在那个草地上，你那个帽子盖在脸上，真的就是躺了大概几分钟吧。你就迷糊过去了，就睡着了，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惬意的。所以啊，这个家人闲坐的时候，听风看云，烧烤晒太阳，躺在草地上看云卷云舒，哎，这种感觉真的是挺好的。所以各位啊，千万千万要是就是别考虑太多，从自己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主要会分享一下在长春会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露营地的话呢，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很多城市当中的露营地。现在的露营地呢，打造的是比原来越来越服务方面啊越来越好，然后呢也是越来越奢华。大家所需要的就是只要你想，露营地几乎全都会出现，只不过是地点的不同啊，或者是需求有某些不同啊。这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啊去判断一下。还有就是最近你像万象城马上就有这个汉堡节啊，昨天也跟大家在说了一下这个汉堡啊，其实很有趣，自己在家也是可以来做的啊。还有呢就是提到啊，对，还有人在问说汉堡节什么时候这个来举办哈，这个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是7月22号到8月2号，每天的10点呀，你算算大概得2周的时间，就在那个漫闪街区嘛，然后22号到8月2号，每天上午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啊，这个也算是汉堡节的一个东北的首站，大概是将近40多家这个品牌吧，20多个城市的风味，不同的风味，你可以来，什么有墨西哥的辣脆玉米汉堡，然后还有泰式的这个风味和牛堡，还有什么黑松露，反正是各式各样的吧。这个是7月22号，也就是下周三，好像应该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是19号，还有3天哈就开业了，开始了。但是建议大家啊，如果说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因为地铁真的是超级方便的，是好像直接是在解放大路那站下车就可以了。然后呢，地铁呢出来你都不用出那个什么，直接就直达了商场。出来就是那个漫山街区了，很方便的。原来这个地方呢有面包节，然后有咖啡节，这次又有一个汉堡节，而且往常咖啡节或者是这个面包节呢持续的大概都是2到3天啊，这个汉堡节呢是22号一直到8月2号，2周的时间，而且是每天都有。你就可以跟朋友，因为汉堡这个量有点大啊，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然后可以去品尝不同口味的。当然呢，我们昨天还说了呢，说这个汉堡节，然后如果说你是做这个东西的，你就可以去学习学习啊。如果是你是一个 DIY 的一个高手，我就觉得你可以是自己去看一看他那个汉堡的调料啊怎么做的哈，然后花样啊什么都可以的。还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6月份的时候爆炸式的这种节日特别多哈。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让我们去听听的音乐呀？这块呢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的。你像7月17号开始的每天6点摩天活力城广场就会有一些网红歌手啊，然后7月19号也就是今天晚上还会有像高火火啊、半吨兄弟啊，然后白小白大萌啊，这些大家熟悉的主播都会在，而且还有神秘嘉宾，现场会有60多支乐队啊，是每天晚上的6点开演。今天晚上啊，19号嘛，今天晚上是特别重要的，就在这个广天大厦的对面啊，摩天活力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啊。今天晚上天气还是不错的，你看活动还是很丰富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继续看一下啊，还有什么这个好玩的一些活动啊。昨天跟大家分享了，说到一些活动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展览，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喜欢选择的啊，也可以去一下。还有一些很多体验的地方，我觉得体验的这种手工的地方呢，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很多人说，长春这个还有哪些可以赏花的地方？现在的话呢，到8月份的话呢，一般像荷花会开了，荷花会开了。而且呢，你知道吗？在荷花池当中，经常会出现一种小动物，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叫黑水鸡。它是能在水里啊游泳的一种鸡，很小，但是很有趣儿啊，长得真是像小鸡儿一样。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感受一下。
这个时候呢，哎，对，它是吃鱼的，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还有呢，就是荷花开过的地方太多了，现在大大小小公园都会有荷花开过。我觉得像清水阴公园、南溪湿地、南湖公园这些，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还有这个三家湖，反正很多都有荷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的地点啊，可以去看一下的。还有人问说长春友好村的咖啡馆现在开着，对，往友好村这个地方去的话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在哪儿呢？你往友好村开的话呢，它路边的两侧会有那个小溪，溪水流过嘛，然后那个道路两边就有人会停车，然后在这个溪边扎营啊，然后小朋友可以在那个浅溪当中啊去捞鱼啊，去趟水，也很有趣儿的。然后再往友好村去的话呢，之前我们就是给大家介绍过的那个农庄啊，相果农庄，然后呢它现在也是开放的，他们家我觉得门口是很有氛围感的，像一个童话城堡，因为里边会有铁皮稻草人啊，然后还会有树桩的老爷爷，然后这个地方呢会形成一个什么的小市集，在这个小市集里有烧烤，有煎饼，有咖啡，反正就是这种城市和乡村的一个融合，拍照片也很好看，它会有那个小火车的轨道嘛，然后一直延伸到远方的一个玉米地里，然后旁边是有那个铁皮稻草人，我在这拍过照，很出片，尤其是晴天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了，那个香椿咖啡馆人叫香椿啊，香味的香，春天的春，它是复古怀旧风的，很多人就是冲着它那个复古氛围去的嘛，因为店面就是红砖老房改造的，然后呢门口有一个马里奥的那个雕像啊，就是挺显眼的，就是你感觉他那个咖啡馆的门脸就那个大牌子好像都是手写的一样，然后对，这个地方呢可以去看一看啊，而且呢小院里边呢就是可以适合亲子的，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啊特别适合这个亲子家庭去的，尤其是往新立城水库这方向去，然后友好村它周边也是有露营地的，大家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也是带小朋友去嘛，因为你从往境内方向去开，大概那个小市集啊，一直大概是开到晚上的11点多吧，一直开到晚上11点多，所以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往这边来的话呢，很多的这种乡村的风格的也比较多，还有那个地零零农场可以有午餐，然后里边有反正有宠物嘛，什么大鹅呀，还有羊啊，就是挨着的那个乡村咖啡馆和那个 OK 小院，我觉得这个地方呢还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的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好像感觉心情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感觉下雨走也走不出去，但是你想想如果下雨天你穿上那个洞洞鞋或者是穿上雨靴，哎，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无所顾忌的在雨水和泥泞当中去跑一次哈，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所以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城市当中好玩的就特别的多，然后在好玩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大家来想一想，如果走出去你还可以去哪儿玩。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在我们周边城市当中好玩和打卡的地方，很多人说去到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这个，就是走马观花，大家都是查了一些攻略觉得还不错，如果说你深入的去研究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好玩值得你去关注的啊。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2: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现在呢，我们说到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早晨的那一场半决赛已经是结束了啊，然后就差最后一场决赛了。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哎，我们东北超也是值得大家要关注一下的了哈。然后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无论是去黑龙江还是吉林还是辽宁还是内蒙啊，然后现在内蒙古呢又有那达慕大会，哎，你看越来越丰富多彩的活动了哈。其实说到黑龙江的话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很多，除了我们说到哈尔滨，然后我觉得对年轻人炒得更火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宁古塔。然后咱就说了，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哈。入伏之后的这种热啊，但是它早晚还是有一定温差的。现在呢已经是入伏了，7月15号入伏，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觉得天气比较闷热哈。但是我们说这个宁古塔到底是在哪儿呢？而且现在的一些文旅项目当中还有这个流放宁古塔，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清朝初年的时候呢，宁古塔将军的治所啊就设在了这个牡丹江，这里也就成为了清廷流放人员的一个重要安置地之一。就是大家可以去看那个陈晓演的那个大生意人嘛，最开始说流放到东北啊，冰天雪地的大雪窝子，然后包括那种冰面什么，你想跑都跑不出去啊。所以说清代的这种流放制度它是非常严苛的，你想从京城到宁古塔那很遥远的，你像现在你是哇天哪，从长春咱说直接干到这个北京的话4个多小时的动车，甚至还有夜车更方便，睡一宿觉第二天早晨晚上10点多上车，然后第二天早晨8点多7点多就可以到达北京了。很多去旅行的人都会选择这种夜车出行，因为什么都不耽误，对吧？第二天早上一白天都可以在北京，然后晚上你就可以睡在火车上。但如果说你有急事的话，动车4个多小时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清代了咱就说了，沿途呢它又没有那么多的补给设施，然后交通工具又落后，真的是一步一走，所以说许多流放在半途当中就因为伤病啊冻饿就没命了，就是你根本就走不到流放地的。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官员说流放的时候啊，次子流放，然后你根本就走不到那儿，你可还要发配岭南，对吧？就是这两个方向很极端，对吧？东北的天呢就属于是严寒地冻的啊，走不到那儿。岭南呢可能会有什么瘴气啊，有什么东毒气什么的，就是你根本走不到。所以说尽管路途当中的这个高死亡率啊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到达宁古塔之后，哎，许多人就觉得还不错。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牡丹江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咱们说了哈，最早说了牡丹江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小南国，这个牡丹江呢是在黑龙江的东南角，上北下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小兴安岭是在腹地当中嘛，然后这个有伊春，伊春下面呢就是鹤岗，然后是佳木斯，然后是双鸭山，然后

春再往这个左边一点的就是绥化，然后就到了哈尔滨。这个牡丹江呢其实是在这个哈尔滨下边啊，上北下南再往下的地方啊，就是犄角，挨着犄角那个地方了，一直往下就是牡丹江市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哈，你可以，因为其实呢在牡丹江这个地方呢，它就有点挨近说松花江也好啊，长白山天池也好，就是临近这边了，所以离咱们不是很远，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关键是冬天的平均气温在全省是数一数二的这个高的，所以说呢相对你越往上黑河呀，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再往上鸡脑袋那个地方就是特别的冷了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就是它，因为它是地，刚才我们说了，它是地处长白山的北沿脉，就是北坡这边余脉的，然后松嫩平原过渡的一个地带，所以这个地方呢地势比较高，南部呢又属于是老爷岭山区，然后逐渐是有新凯平原，地势就开始趋缓了。所以说这个复杂多样的一个地貌嘛，就使得这个牡丹江市和其他地域有截然不同的一个气质。所以到这里头呢，你就很多人说会看到白雪茫茫啊。然后万物冰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东北大地上这个地方还真就不太一样。所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其实在清初的时候呢，这里又成了宁古塔将军的一个驻地，是防范沙俄入侵的，然后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各部族的一个军政中枢，所以会那个时候驻扎在这儿的将军的权力老大了。咱说了山高皇帝远嘛，对不对，说的就是这儿。而且呢牡丹江河谷之中呢，它水系又特别的发达，然后周边呢又是林木风貌，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的得天独厚的，然后还能挖，还能抓鱼，是不是森林资源？那个时候说到什么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啊，野鸡飞到饭锅里，真的会是有那样。所以啊，清代著名的流放，有一个流放的一个人啊，叫吴兆谦的，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对家人就说自己在宁古塔啊设置白山之路啊，钓池里松花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后来呢，他的儿子啊就在那个宁古塔纪略当中就写下：江中有鱼，极鲜肥而多，山疏野贵，无不佳者。其实你看，就很多人说流放到东北的话，你绝对是黑土地嘛，什么都长，只要你勤快，是绝对有吃的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现在的牡丹江呢，它也重点就是有这个冷水鱼嘛，然后有镜泊湖的冬捕，然后有渔业和旅游也是发展起来了。镜泊湖最近也看了一下，水是比较大，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因为今年好像往哈尔滨呐、往伊春呐、往牡丹江这边去的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有火车的直达旅行目的地嘛。然后还有就是黑木耳啊，这个也是食用菌之城，有这样的一个称呼。而且啊，黑木耳啊，猴头菇啊，这个是占全国产量也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呢，有着渤海国出产的泸城之稻也是贡品。泸城之稻的产地呢，就是在今年牡丹江市这个渤海镇啊，到吉林延边安图县石门镇一带这块呢，就是生长着这个响水大米嘛。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这儿的大米是比较好吃的，因为它独特的一个环境啊，还有这个口感呢，包括啊说熔岩台地的火山玄武岩，哎，都是在这儿产的。所以呢去到这个牡丹江呢，本身它森林覆盖率又高，然后天气又好，然后呢又有东北的红豆杉，然后这种呢就是树木啊，你看一下那个东北，我就特别喜欢那个红豆杉，它整个树干的那种裂缝的那个感觉还是很好看的。然后呢说到这个宁古塔哈，很多人之前你不了解的时候就说哇宁古塔就是听起来就很吓人，其实不是，它不是一个苦寒之地，山川丰饶啊，人文荟萃的一个边塞明珠。然后呢很多人说到了牡丹江的时候，又它又气候又是很温润的，然后土地又是很肥沃的，所以呢就是给它有一个偏见在里边了。但是当然了，现在如果去的话肯定不会是这样的，只不过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喜欢的这个什么流放宁古塔的这个旅游项目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真实的牡丹江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其实很多人说，哎，黑龙江我们找到了一个地方哈，说到吉林，其实吉林呢，我还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去到哪儿呢？有一些湿地的风光。其实说到湿地，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还真的是在世界上有湿地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日啊节日。湿地是有生命的，然后我们说。这个精密的生态净水机其实也是为候鸟提供了迁徙途中的补给站，然后也为鱼虾两栖动物昆虫提供了一个栖息繁殖的一个家园。你像我们说到的白城也好啊，或者是延吉也好啊，你像静信湿地，白城的这个大安湿地，它都是这种湿地的风光。所以说，哎，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哦，这种的确是你会看到水草风貌啊，这种水和植物的这种相依而生，然后呢，这样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你像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你去到这个根河，根河国家湿地啊，根河湿地的话呢，就是到十一月份，因为毕竟往北嘛，就是还是很冷的了。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呢，冬季的景象就出现了，因为这个里头它位于的是内蒙古的根河、额尔古纳河，还有德尔布干河和哈乌尔河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湿地公园。整个湿地公园如果你要逛下来的话，大概得需要三天左右的时间吧。而且呢，这个湿地还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因为它是很少在冻土层上的一个湿地公园，也是中国生态最好的温带湿地生态。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想想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58度多吧。我小时候经历过是最冷的时候是零下40多度，但是咱也不说了，零下四五十度的时候你还要在外边待很久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各位啊，就是一说到这些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感受和了解一下。好的，那我们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湿地啊，冬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呢，除了根河湿地呢，就是额尔古纳河，这个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因为它离根河不远嘛，然后也是保持原始状态最好的一个沼泽湿地。然后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亚洲第一湿地，因为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嘛。而且呢，额尔古纳河又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大兴安岭的一个交汇带，然后森林覆盖率又是特别多的，所以呢，这个里头啊，就是全球珍稀鸟类的两条迁徙路线，就是东亚，然后澳大利亚、西亚的路线和东亚、印度的路线。就是额尔古纳河呢，就是鸟类汇聚和繁殖的地方，很多人喜欢到这地方去拍鸟。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鸟类的迁徙，可不是说小燕子往南飞，是飞到咱们国家的南头，人家是出国的，别管办没办护照，人是飞出去的然后再飞回来的哈。所以呢，还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所以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统。

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9: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说到了湿地，其实在这个湿地当中的景色不同有很多。你像我们就是大家看到那个青海啊，其实有一个嘎海国家湿地，它是在青海的一个北部，然后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的嘎海国家重要湿地。这里边有什么呢？有黑颈鹤，然后大天鹅这样珍稀的濒危物种的栖息地。而且呢，这里还提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小生物啊，叫蠕虫啊，它也是嘎海湿地特有的一个组成部分，看是不起眼的一个小虫子啊，叫蠕虫，然后也有管它叫丰年虫，也有叫丰年虾的，因为它是水产职业当中一种重要的饵料，就是它被称为野生的，就是鱼类的母乳，然后这种野生的就是虫卵，野生的啊，收购价呢大概是每吨70万元左右。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随着这个湿地自然保护区就是被保护起来之后呢，这种过度捕捞呢也就是被停止了，因为呢就是他要拯救这种野生的嘛蠕虫资源，然后以免遭这灭顶之灾。其实说到这块的话，大家可能看那个胡歌和杨紫演的那个生命树，你就有一幕啊，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那个记者，就是扮演那个记者的那个张泽华，就邵云飞，然后误打误撞呢去湖区就看到捞蠕虫的了。你别看就刚才我们说了这种小生物，它为什么会让这些盗捞者不惜铤而走险去冒险也要去捞呢？因为在90年代，这个的确是真事儿啊，因为他们是以藻类为食，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但它是水产养殖业的一个育苗命脉，就是它是能够让那些鱼苗能够存活率更高一些啊。所以呢很多人会去盗取，最后巅峰的时候呢市场价就突破到60万元每吨了。然后呢他们既要保护那个猎取藏羚羊的那些黑恶势力嘛，然后又要制止这些盗蠕虫的、捞蠕虫的，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大家之前也了解过这些，所以说你可以再去看一看这个生命树这个电视剧啊，可以去看一看的。而且呢蠕虫你别看它很小，其实它也是这里生态链当中的一个核心，它是盐湖藻类的天敌，它要控制着水体平衡。我们为什么说一定要去保护这些湿态，就是湿地的生态环境，其实真的是一环扣一环的，谁是哪个生物的天敌，哪个生物可以抵制什么，其实它就会保护我们的这个自然环境的一个平衡，所以必须要保护好它，就是适应天择嘛。很多动物在选择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你要看它被这个，就是比如说啊，说你看到那个羊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救它，它被老虎吃掉了，这就是一个生态的一个平衡，但不是说你需要去人工干预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啊。现在呢很多人在进藏的时候，就是去青海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藏羚羊穿过的那样的景色，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共处啊。如今当然了，我们现在保护的已经很好了，而且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呢也恢复到了7万多只，加上这个周边保护区的这个种群总共已经达到了30多万只。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把濒危，就是现在大家可能会经常听到一些什么濒危物种，那就彻底的如果在地球上消失了我们就见不到了，然后呢逐渐它的这个量就提上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湿地生态环境有多么的重要啊。我说暴力永远不能成为掠夺自然的一个借口啊，守护生态才是守护人类自己的一个未来。所以各位啊，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很多的时候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你可以去了解了解，包括我们的这个自然生态环境是一大部分，然后包括我们的博物馆是一大部分，包括我们的非遗啊又是一大部分。就是在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直达你自己的目的地，我想干嘛，就是比如说哎，我这次就想逛这一个博物馆，像前天看到一个网友说去内蒙古博物馆的时候自己整个人都傻掉了，那个
博物馆太大了，说里边就应该配上共享单车，逛了8个多小时才逛了2层吧，还没逛完。所以说你看，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直达目的地，哎，但是要提示大家哈，因为已经到了暑期了，各大博物馆呢，很多这种就是国家级别的博物馆它是不收费的，但是需要在官网上提前预约，尤其是放假的时候真的不好预约啊，几乎是因为提前7天嘛，好多就是你抢不上，它会有一个公布的时间，所以你要想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来预定一下。

原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湿地哈、不得不提到咱们吉林省内的湿地向海湿地。其实一说到这个向海湿地，首先啊，它的地点是在吉林省白城市的通榆县西北部，然后它是在科尔沁草原的中部。那面积呢，就是怎么来形容呢？大概得有据说啊，得有将近150万个标准的足球场，你想想吧。而且呢，其中的湿地面积哈，大概是 2.84 万一直到 4.多 万公顷。而且呢，它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然后又是国家 4A 级的旅游景区啊，这些大家都知道了。关键是呢，它是由霍林河、然后额木泰河、陶尔河三条水系交织而成的。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听过陶尔河，因为毕竟白城说有陶南香、陶尔河酒，对吧？你就知道了。然后它是有这种鱼鳞，然后蒙古黄鱼啊，然后还有草原，然后还有湖泊的这种水域相间的这种特色。然后呢，它里边呢大概都有野生植物，得有将近600多种了，而且还包含了4个植被的类型。它是拥有亚洲最大，目前国内啊半干旱地区唯一集中成片的蒙古黄鱼天然林。就是你秋天去的时候，哇，那个蒙古黄鱼的景色是特别特别漂亮的。之前我们在给大家介绍通榆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去到向海的话，向海不是海方向的向，但是它真的很像哈。而且它那种湿地风光，你可以坐着那个竹筏子在它里边去游览，然后你时不时的会惊起那个水鸟嘛，因为它是地处东亚澳大利亚这个澳大利亚西亚鸟类迁徙的一个通道，也是候鸟的一个加油站。而且呢，它有大概得将近300多种鸟类吧，就是国家一级保护种类就有22种，像丹顶鹤，然后东方白獾。其实一说到东方白獾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故事书里头，东方白獾它是被称为一种神鸟的存在。就是什么这个家里需要一个宝宝，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东方白獾，然后就叼来一个宝宝，就这样的一些童话故事啊，很有意思的。然后呢，你知道最大的记录是秋季的时候就有超过25万多只的候鸟啊，然后单季呢大概得有3000多只白鹤，你想想。所以最佳的这个是春秋两季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到秋天的时候，就是金黄的芦苇呀、候鸟群，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去也是特别不错的。你知道白城这个地方吧，雨水不是那么的丰沛，然后天呢是那种没有一丝云彩的蓝，然后地上你就能经常看到那种湿地的风光啊，然后呢你可以去露营，然后有水系的啊。而且呢，你像我们说到的这些地方，因为它是 4A 级旅游景区嘛，你像仙鹤岛，就是有丹顶鹤的一个核心区域，它一般会是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时间改没改啊，这两个点它会有放飞这个丹顶鹤的时间。然后呢还有百鸟园，你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些孔雀呀、天鹅的一些鸟类。然后它那个蓝海阁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它是你登顶得爬上去啊，得爬上去360度的一个观景台，然后俯瞰湿地的一个全景，你是看日出也好啊，看日落也好，绝对是很有趣的。还有一个向海寺啊，这个呢是向海嘛，谐音，向海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亚洲最大的黄榆林，你想想咱们很多人不知道哦，吉林省内好多都是亚洲最大的。你像我们刚才之前说过的那个通化葡萄酒庄，就是那个通化葡萄酒庄里边有那个最大的橡木桶，那个窖现存的，也是世界上级别现存最大的橡木桶窖了。然后你看现在蒙古黄榆又是亚洲最大的黄榆林。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可以选择是那种自驾，你如果不选择自驾的话呢，也可以坐车，坐车之后落地租车也是非常方便的啊。所以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蹦蹦蹦蹦蹦蹦蹦，
4: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北京时间10:0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哈，说到了这个湿地，白城向海的这个湿地。说到这个向海湿地呢，它的地位啊也是特别厉害的，它是吉林省西部生态的一个重要屏障。向海呢是一块宝地啊，当然了，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想去到这个向海的话啊，因为它日照比较强嘛，然后要做好这个防晒，然后呢景区的配套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大家呢就是带好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吧，然后早晚温差也是比较大的。之前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白城的时候呢，介绍过很多，比如说说到的这个牙沙雁，就是候鸟迁徙，就是还有那个牙沙雁，它比正常那种小燕子要小一点，但是它整个牙面上都是小洞洞。就是牙沙雁呢，它属于是群居动物，就是你在向海回去的路上就可以看到的啊，它是有一个小保护区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因为向海是有丹顶鹤的嘛，我们去看丹顶鹤的时候，你可以去喂它，把那个手乱成像拳头，空心拳头，然后呢在里边放上那个玉米粒儿啊，然后你就让那个鹤来吃它的，你看它那个嘴是很尖的，然后你会很害怕，但是一点都不疼，它会很精准的就会把你全心里的那个苞米粒给吃掉的。而且呢你知道吗，经常会有在仙鹤岛放飞的时候，就会有越的这个丹顶鹤在周边溜达啊，只要够安静，你就能看到它们最自然的那种状态，就是它有会往回飞的嘛。因为这里头呢好多是丹顶鹤有受伤的，然后被保留下来，然后给它治伤的哈。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就是那个放飞湿地呀，然后在这个湿地的牵马呀，然后在这个湿地上去拍照片。我觉得这个呢你是很多人更多的是去拍一些什么样的大片呢？比如说去延吉，穿这个朝鲜族服饰，因为特别漂亮嘛。然后就有这种旅拍的，叫什么山间精灵的。我觉得如果是你这种哈，就是丹顶鹤的放飞啊，然后有这种湿地啊、风光啊，我觉得拍起来也会很好看的啊。而且呢开车的话呢，就是你看到好看的小路呢，你可以走进去，说不准你就能打开一个盲盒。就是我们去的时候真的是这种走走停停，然后就能看到很多好看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去看一下那个向海寺，然后晚上去有夕阳嘛，然后染成金色，然后我觉得这块可以去。还有一个就是默默阁保护区，很多人说哎呦太原始了，它跟这个向海的这种成熟景区去比的话，它是近乎于原始状态，没有过度包装啊。但是如果说你赶上春秋两季的一个迁徙的话，你就能看到几十万只大雁同时起飞，遮天蔽日，真的是超级的漂亮。关键是啊，你知道鸟在这儿肯定不是表演，人是野生的，就是自己的地盘上生活。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属于是核心区域嘛，你需要提前预约，能不能进啊？最佳的观鸟时间呢是在傍晚的时候，鸟归巢的时候，那就是比较专业的摄影师摄影机才能拍得到的。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往白城向海方向去的话，尽量多准备一些物资，可能周边没有补给那么多的地方，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刚才呢，我们是分享了这个白蟾的向海通舆，可以去看鹤哈。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呢，我们也是离这个白城比较近，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呢，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北京时间10:1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说到这个向海通舆可以去看这个丹顶鹤哈。当然呢，其实在我觉得啊，中秋之前可以到这儿，有稻田蟹可以去抓蟹子，然后也可以来吃鱼。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要介绍，就是洮南。因为一说到洮南，说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洮南的这个洮南香，然后还想到了这个洮南的黑水西瓜，然后讲到洮南的冰小麦，对吧？其实我觉得洮南这个地方还可以去逛一逛，是在哪儿呢？说到的就是它的一些历史故事，然后还有一座建筑，它承载的东北的百年风云——天恩地局。其实一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好奇，天恩地局，其实最早意为是天恩浩荡，恩泽大地。其实这个是光绪帝提的，想法虽然好，但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呢，显然是辜负了这位天朝皇帝的一个美意啊。其实你看我们说到的，它是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呢？是在吉林省洮南市老城区的中心，现在呢是有吴俊升的那个大帅府，现在已经修建出来了。然后呢它中间是有一条步行街，然后这头就是我们说到的天恩地局。然后其实说到这个天恩地局的话呢，它既是清末啊蒙古王公垦荒政策的一个见证者，当然也是近代东北政治格局当中变迁的一个参与者啊。从1905年落成一直到现在，他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然后民国时期的，然后伪满洲国时期的解放战争，一直到46年的时候，他成为辽吉省委驻地啊，完成了一个蜕变。其实你看它的重要位置就在哪儿呢？说到的辽吉省委驻地。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真的是给大家可以去讲一下啊，大概有10年的时间。因为在17世纪的时候呢，清王朝也是为了巩固统治嘛，然后在蒙古地区实行这个蒙旗制度，然后将这个扎萨克图军王旗一些部族分割管理，防止他反抗嘛。就是你不能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人多力量大了，他肯定是要反的嘛。然后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就是这个蒙古王公啊乌泰因袭爵纠纷陷入了一个财政危机，因为他私放蒙荒，然后招垦汉民，然后就引发了清廷的警觉，因为一直是在镇压嘛。然后到1902年的时候啊，清政府就采纳了这个黑龙江将军啊特普钦的建议，将私放改为官放，然后设立了这个扎萨克图蒙荒行局，开放桃儿河、蛟河沿岸的一些荒地，然后通过垦荒然后筹集军费，然后偿还这个乌泰的外债，同时呢实现了以蒙养汉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很多的时候哈，就是你想的是很好，但实施的时候肯定不会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我们说到的这个时候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啊，这个乌泰呢在革职留任的时候呢，以方便办公为名啊，然后向俄国银行又借钱，然后聘请参与修建沈阳故宫的这个建筑师啊，然后仿照这个北京的东单西单的这个王府格局，然后就在洮南建造了蒙荒行局办事处啊，就是说到这个两进院嘛，前院为公廨，然后五间硬山大脊的这种小房子啊，然后回廊里有多少个柱子，反正就是最早啊，这个因为你看他说了嘛，有假山，然后又有一些这个反正都是仿制的嘛。正北五间的局宅呢正常对称，然后06年的时候呢，清廷又为了表彰这个乌泰垦荒有功，然后就恢复了他的郡王爵位，然后光绪帝亲赐天恩地局的金匾，然后就悬挂在二进门的门楣上，这座建筑就有了名字了，叫天恩地局。回来的时候呢简单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2: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馆。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恩地局哈，其实呢，这个是十年间，到了民国的时候呢，洮南就成为了东北军阀势力角逐的一个舞台。吴俊升啊，像万福林这样的在城中修建公馆。其实说到这个吴俊升的话呢，在天恩地局，你沿着这条步行街往前走，就可以看到那个吴俊升的商业大楼，还是很漂亮的啊。然后洮南的话呢，还有一个镇安禅寺，就是关帝庙嘛。然后这些就是当时都是可以见证这个军阀割据的。现在的这个吴俊升的商业大楼呢，已经变成了洮南的这个博物馆。然后它二层三层呢，就是有很多的历史的史实资料，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在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呢，洮南呢就沦为了伪满洲国的辖地。天恩地局呢，虽然没有遭到这个严重的破坏啊，但是它的行政功能被弱化了。其实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那个吴大帅传奇，吴俊升呢，他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然后他当时是任黑龙江省的督军，然后你像张作相啊，也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现在任那个当时的是吉林省的督军。然后到了1946年的时候呢，这个46年6月的时候，解放战争进入到关键阶段的时候，辽吉省委、辽吉行署、辽吉的军区啊，迁驻到洮南，然后天安地局呢就成为了革命指挥中心，然后到东北局西满分局的这个李富春啊，在此呢也是召开了县以上的干部会议，传达全国土地改革的这个精神，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职能变化也变了哈。后来呢，天恩地局的内部空间呢也被重新划分了啊，这个是因为顺应革命改革嘛。然后从天恩到人民47年的时候，洮南就开展了一些运动，然后呢一直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去参观的啊一个红色的教育基地。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说去到洮南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天恩地局呢经历百年的历程，也是一部微观的中国近代的一个近代史嘛，从清王朝沂蒙养汉的统治工具，一直到军阀割据，然后再到解放战争，一直到现在，每一次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去驻足观看一下啊。到了洮南，不要光想着说吃这个黑水西瓜，去品尝一下冰小麦，然后去看一看历史当中存在的天恩地局、吴俊升大帅府啊，你都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这段历史的了解，其实深入到洮南可以看一看的。因为它离这个向海不是很远，可以把这些地方呢是连通下来，可以去更多的关注一下的哈。好的，各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跟大家分享到的整个湿地啊，延伸到了现在，还有其实很多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的啊。其实说到这儿话呢，还有什么呢？城市当中还有可逛可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你像吉林市，我们之前说哎呀介绍吉林市就特别特别的多，你像几座山，然后包括张作相的官邸，太多了。其实我们要介绍的话呢，你是深入挖掘它的历史故事还是很好玩的。

还有人在说这个摩天音乐节啊，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场了，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啊。今天晚上还会有一些乐队啊，包括大家熟知的一些网红歌手啊，都会在这儿出现，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摩天活力城。面包节是22号啊，再次提示一下。还有很多我们说可以值得去打卡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过，你像书店呢，光研究的书店就已经有好多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城市当中其他的一些书店，比如说像中书阁，然后西西弗，还有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好玩的二手书店呢，这样也值得去打卡的。还有就是很多人说哎，还可以去哪儿玩，其实我们说除了像大家熟知的啊，伪满皇宫博物院之外呀，吉林省博物院、桂林路夜市啊、长影旧址博物馆，还有很多可以去逛的。我觉得你像净月潭国家这个森林公园里边也有露营地，然后呢你可以打卡54路有轨电车，然后加上智友山、红旗街整个商圈儿，南湖公园、动植物园，动植物园不光看真人小动物啊，当然还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人扮演的孙悟空。还有就是在长影旧址博物馆，其实我觉得这一条线下来啊，首先是你可以坐54路，然后到达长影那个旧址博物馆，参观完旧址博物馆，如果你赶上了啊，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长影旧址博物馆院内的那个打卡的地方，就是那个新车间，它有一个沉浸式的演绎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沉浸式的一个演绎《消失的母带》，其实这个呢，你是可以体验一下的，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啊，因为它利用的那个实景空间嘛，然后场景的话，就是你知道，你第一次，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想要看去体验这个沉浸式的戏剧啊，《消失的母带》，你最好是先到长影世纪城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的新车间，你先去了解一下它整个布局，包括因为那个地方其实现在如果维修的话，它还是可以真实使用的，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了解之后啊，你再去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的。然后，因为它的剧目呢是依照真实的历史情节改编的，然后又利用了这个历史遗址作为舞台。让人很容易就被带入嘛，你跟着每一个角色，就是每个月啊限定的圆满结局，但每次呢都是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吧，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还有就是你体验完这个了，长影旧址博物馆也参观完了，然后稍微再往前一走，斜对面，哎，就是浙友山。浙友山的话呢，现在在全国也都是很出名的一个景点了嘛，算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地方了。很多人说，哎，这个就是和重庆的洪崖洞去相比，其实浙友山有它的一个特点啊，你第一次去的话呢，可能逛下来就是有点迷糊，你不知道我是在山上的某一个地方，或者是在山下的某一个地方，上上下下说，哎，这个地方好像逛过了。它有很多的文创小店，还是值得大家去沉浸式感受一下的啊。这个是说到了整个，你看，然后接着出了这有山，再往前走，哎，它的斜对面又是万达。然后呢，这里头呢也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然后小夜市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多。但这个地方唯一的一点啊，真的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交通太不便利了，太不方便了，不好停车，然后有时候容易堵车，尤其是到高峰期周末的时候，它又容易堵车。所以建议大家这个时候你可以坐54路嘛，54路有很多可以让你去感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在里边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还有就是说到了这个整个浙友山当中出来之后，你沿着我们说还可以沿着哪儿走呢？沿着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工农大路，然后一直走到那个广场，然后就转入到新民大街。其实一说到新民大街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新民大街上也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去逛的，你像长春的历史博物馆，这个地方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打卡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的。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10: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好，顺着这个工农大路，然后一直到我们说的这个新民大街。新民大街上呢有这个历史博物馆啊，长春历史博物馆。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真有一个宝贝是希望大家能够看的啊，就是霸王靠。其实说到这个霸王靠呢，它是中国传统戏曲当中西楚霸王项羽的专用战服，因为在那个京剧《霸王别姬》的一些曲目当中呢，就是它是塑造项羽威武形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行头嘛。然后这件霸王靠呢，首先是它的一个精湛工艺，据说是耗费了2斤7两黄金，将这个黄金制成金线啊，进行了手工刺绣。然后现在呢，这件霸王靠呢是在长春历史博物馆当中，也属于一级文物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其实说到这个霸王靠哈，我们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事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最近这个何润东演的这个西楚霸王又火了嘛，翻红了，是不是又出来了？项羽其实我们说他是一个很。在司马迁写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悲情的人物嘛。然后但是呢，他的那种气度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因为是在陈胜吴广起义反秦之后呢，九月的时候，也就是会稽郡郡守呢殷通招了这个项梁和项羽叔侄议事，然后项梁呢趁机就指使这个项羽杀死了殷通，然后自立为会稽守，然后呢任项羽为这个将，巡抚于下属各县。然后呢项羽呢举兵后呢占据了乌城啊，始建子城，故称呢是项王城。然后后来又为郡守，秦王之后呢，项羽又自立为西楚霸王，之后就有了楚汉相争，然后大家了解的什么四面楚歌呀，什么自刎乌江啊，全都是发生在他的身上。我觉得司马迁在这个《史记·项羽本纪》当中这样评价过项羽啊，我觉得还是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啊，岂不谬哉？我觉得其实说他的时候，尤其是四面楚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英雄人物很悲情的那一面一下子就被展现出来了。因为很多的时候呢，他是《项羽本纪》当中哈，将他列入到本纪。为什么呢？因为司马迁我觉得他在写项羽的时候是充满了内心的惋惜和赞叹的，将他列入到本纪，给予了帝王般的待遇。因为西楚霸王是自称的，他没有被真正的列为王，但是他写到了本纪当中，就是他没有简单的将这个项羽塑造成一个失败的人，而是刻画了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是呢又是心已死而意犹未平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灵魂。魂归汴山，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看到这件霸王靠的时候呢，可以去了解了解啊，整个它的一个存在吧，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项羽本纪，还是挺有意思的，在整个命运的洪流当中留下了一个最悲情的一个绝唱嘛。啊，对，然后大家看到那个项羽骑着他的那个乌骓马哈，就是我们之前在跟大家分享过嘛，你看英雄都有一匹这个马，什么的卢啊，这个乌骓，你看都是啊，你可以去了解这些，然后去看一看这个件霸王靠一级文物，就在这个新民大街的这个长春历史博物馆当中。然后它呢，这条街路啊，就是一到周末的时候吧，暑期到周末的时候，它就会封路，然后呢，会经常举办一些小市集的活动啊，然后有一些巡游的主题呀、啊，都是在这条街路上。然后整个新民大街呢，它又有很多通往像桂林路啊、桂林胡同啊这样的一些路，然后呢又沿着往下新疆胡同，很多很多的小店、小文创店、小咖啡店都是集中在桂林路这个方向上了。因为新民大街嘛，也整个有很多的咖啡店、快餐店也很多，但是我觉得建议大家哈，可以去逛的时候呢，你就要逛逛这些地方，也可以去打卡呀、拍照啊。桂林路上呢，不光是有小咖啡馆，然后还有这种日咖夜酒的小酒馆美食街，你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好的，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哈，各位可以来锁定一下，因为已经进入到这个暑假了啊，各位要出行的话呢，提前关注好你要出行地方的一些
些信息、天气，尤其是最近这个汛期，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各个城市的一些防汛的一些情况、雨季的情况。还有就是预约博物馆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来预约。还有就是说到这些的时候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大家去关注一下，如果你要出境旅行，比如说啊，去到国外或者是去到港澳旅行的时候，港澳要有港澳通行证，然后呢，办理完之后要有签注啊，这个我们也是提示一下各位家长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旅行设计师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咱们下周见，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星辰，有神，时间清醒，流淌的河，对岸的我。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

0: 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1: 9:02，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张老师哈。哎，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2: 对，
1: 哎哈，
2: 我是吉林松原人。
1: 啊，吉林松原人哈。嗯，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
1: 嗯，
2: 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 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体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啊，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啊，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哈、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以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2: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2: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2: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2: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2: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啊，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1: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2: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 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嗯，是。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都有优势，无所谓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一百八九十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是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一
0: 个。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1: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1: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0: 好，
1: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然后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0: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 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1: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
0: 嗯嗯
1: 啊，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
0: 嗯，
1: 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0: 嗯嗯嗯，
1: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

0: 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0: 好，
1: 再见。
0: 必须的，必须的。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0: 一个10:44，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那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录取全部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在长春哈，就今年我们长春的这个分数真的是很高，然后呢像省实验三大实验吧，就都出现了这个倒挂，包括像八中像这个国际都出现了这个倒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这个分值几乎是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误差，伯仲已经非常小了，就是你可能是被国际B 或者是国际 A 录取，或者是国际 C 啊，因为每个学校它有不同的这种国际班，然后跟你的那个本部的统招录取，其实是他们的差距也就是一两分都，很多时候好像都不差，有的是更高分就被这个国际 A 给录取了。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同学他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报的是师大自由的统招，然后可能理科实验班或者等等，然后呢就是他接下来报的就应该是省实验的，比如说国际 B， 因为他不能再报省实验的统招了，省实验的国际 A， 然后省实验的国际 B、C 等等啊，类似于或者是二实验等等啊，是这样。那今年这个倒挂的情况就发生的特别特别多，尤其身边的好朋友，今年真的是给这些家长们弄得有点懵了，不太会了，就是孩子的分真的都挺高的，都700多分，然后最后都是到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我们长春市可能从这一届开始，我们有更多的优秀的同学，然后呢就分别在像我们的师大、十一高，然后吉大、二中三大实验然后就是在这七所学校当中可能都一直在徘徊着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求老师的基本功可能就更强了，对于老师的这个考验，对于家长的考验就更多了哈。说了这么多，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接下来最关心的不再是那个学校，然后什么分班这些情况了，可能都已经之前我们在签约的时候都已经把班型都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到选科的这个问题上了。选科真的挺重要的哈，其实这个真的也都是我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家长的一种考验其实我也是一样的，因为今年我女儿也已经上高中哈，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挺煎熬的啊，就是你心里面虽然就是觉得孩子还是成绩很稳的，但是你依然会是这样啊。所以呢接下来就是告诉所有的好朋友，第一个英语英语一定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选科。选科现在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也很迷茫。现在呢就是身边好朋友就前阶段一直也在跟所有的好朋友一直在聊这个选科的事儿，我们把长春市的所有的几乎能集结的大 V， 然后在这个业界当中可能一直就是做公益做得非常好的这些大 V 们，我们都邀请过直播间哈。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就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就普及我们的家长来学会这个，然后这个选科问题也很重要，这个选科问题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省实验的，就是刘中海现在是副校长了，当年我们采访他的时候是主任然后呢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关于选科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梳理大家来听一下，简单来了解一下哈。
1: 你好高中生，我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宗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新高考3+1+2选科走班的相关情况。2021年以来，吉林省进入了3+1+2的新高考模式。所谓3+1+2，三就是指语数外三科的全国统一性考试，加一是指物理或历史选一科，加二是指在化学、生物、地理、政治中选两科参加高考。全国统考的语数外以满分150分计入高考成绩，加一的物理或历史以原始分满分100分计入总成绩，加二的两科以等级赋分制满分100分计入最终的高考总成绩。第二，高等院校会根据物理类和历史类两大类对同学们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名，这样高等院校又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选考科目要求的指引意见，对各个专业对+1+2两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 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实验中学在选科分班、选科教学指导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第一，入学分班的政策是先定大类，保留可能。高一入学分班是新高考改革实操阶段面临的一个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文理分科肯定不符合新高考的选科的精神，但如果直接按照选科组合进行分班，学生还没有经过学习，没有学科体验和优劣的对比，即使选出来也是草率的、不科学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不分班，全体学生统一学习所有科目，但这样做有很多弊端，各个学科平均发力，不仅课不好开，没有那么多课时，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习重点而疲惫不堪，效率低下。因为对于部分学生而言，高考科目可能是另外一部分学生的选考科目。基于此，我校在学生入学之前就开展关于选科意向的调查，只按物理类和历史类的选择进行分班。而就选择的实际结果看，绝大部分的物理意向班学生选择的都是传统的理化生组合，历史意向班选择的是政史地组合居多，那么物理班的历史和历史班的物理自然就确定为选考科目，可以按照选考合格考试的要求开设课时。至于更深入细化的选择，要留到学生进入高中后有一定的学科体验才能确定，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同学们多元选择的可能性。第二，选科走班的策略，做好充分的指导，充分的选择。整个高一上学期，我校都在积极探索下一步选科走班的积极方案，工作重点就是五个充分，即充分的信息推介、充分的选科指导、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充分的选择机会、充分的选科尊重。第一，充分的信息推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传统的文理分科两种选择，部分家长和学生也总是犹豫不定。在新形势下，更多家长只了解选科走班的名词，而对于怎么选才科学，选科对后续专业的选择、志愿填报一无所知。为此，学校加大信息的精准推介力度，通过微信公众号持续向家长推荐相关链接。课程与研发与开发部设计基于生涯规划的选科指导宣传栏，年级教学楼内制作基于志愿填报的选科指导展板20余块，让家长和学生充分了解选科的信息和政策。第二，充分的选科指导。在选科信息推介的基础上，学校重视选科的多维度精准化指导，面向家长，学校教务处组织选科指导讲座多次，面向学生，学校先后邀请中国科大、吉林大学的教授团队到校介绍高中选科和大学专业选择、未来职业选择之间的匹配关系，向班主任和全体教师、高一年级组织选科指导培训会5次，把每一位老师都变成选科指导的专家，并与学生建立固定的指导包保关系。三，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在高一上学期，学校在教学方面的指令是尽最大可能挖掘学生的学科潜力，尤其是化学、生物、政治、地理这些选择科目，要扭转固化保守的思维。物理大类就轻视了政治、生物的教学，而要把每个学生都看成是一粒种子，是种子就有无限的希望。在选科和赋分制的新形势下，像物化政、物化地这样的组合选择的学生也比较多，很可能就是产生优质学苗冲击清北的沃土。第四， 充分的选择机会。在确定选科之前，我校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和试错的机会。高一上学期共进行两次月考，期中期末考试各一次，每次考试结束都会让学生在兴趣、成绩、能力的基础上经过综合考量进行选科并确认签字。在第四次选科结束后，即高一上学期末，按照学生确认的选科意愿进行分班并进行试运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学生仍然可以在我们开放的窗口期进行选科的调整，直至学生的选科稳定为止。第五，充分的选科尊重。基于物理和历史两科可以产生的选择共有12种。实践表明，物化生、史政地仍然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但也会产生像物化地、物化政、史化生这样的一些大的组合，还有一些像物政地、史化生这样的冷门组合。在实验中，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先让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再和相关的学生和家长进行一对一的多次交流，把冷门组合的利弊讲清晰，如果学生坚持

的学生出现。吉林省实验中学是全省唯一一个开足十二种组合的高中，我们要以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意愿，发挥学生的特长，给我们所有的同学在学科的选择上保留最大的限度，将来获得最好的成绩。欢迎同学们进入高中，来到省实验，获得自己最大潜力的发挥。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3: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4: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5: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6: 加油吧，宝贝！
3: 全情全心。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打造。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兴和他的学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们收听的方式再一次重复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网络上的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呢，也在吉林长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用红领巾的视角看长春的变化。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同学们和大队辅导员老师。在这我们也向我们的彭艺兴老师问一下好。彭老师您好。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那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些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跟我之间的这样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华悦呢是一所对我们来说可能历史没有太渊源这样的一所学校。那华悦学校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呢也有请我们的彭艺兴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
6: 大家好，我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叫彭艺兴，很高兴做客贵节目，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君子安雅，智者自明，是华悦学校秉承的校训，也是华悦人遵从的教育哲学，让每一位华悦人将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作为自己恪守的精神内核和人生追求，同时外显于日常行动，从而铸就华悦学校特有的精神品牌，真正实践自觉教育的理念。那华悦学校的校风为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学风为好问、乐思、笃行，教风为积趣、启智、赋能。我们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校园书香校园，力图通过涵养阅读，形成人人自读、群体共读、交校联读的阅读场，养成师生阅读习惯，让书润泽校园，启迪智慧，照进心灵。在本学期中，我们中小学部也开展了首届读书节活动，并且在我们的学校宽达6米的走廊中，每个班级就有对应的书架，孩子们下课就可以随意搬凳子过来读书，上课铃响了，他们会自觉地把凳子收好，回到班级。日后我们还会合理规划这些宽阔的区域，或建成学生阅读区，或建成科创体验区，或建成音乐体验区等等。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进行感受和探索，并通过创建艺术校园，启迪师生对书法艺术、戏剧艺术、形体艺术、美术等领域的审美能力，让师生崇尚真善美，成为自觉。比如设立合唱台，每天早晨小学的各个班级的孩子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经典诵读，或者是唱歌，朗朗书声回荡在校园。这里是一个学生自由的才艺展示区，那学生自主申报表演内容，或是个体或是集体，形式多样，利用每天中午12:40到12:50这段时间，展演全开放，学生自发来欣赏。在这里展现的是华悦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里的大屏幕也会时常播放着每周标明班级的评比情况和班级的文化展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科创特色，我们在3年级和7年级均开设了 STEAM 课程，并启动了华悦种植园课程的科创特色。学校种植园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种植均由学生全程参与完成。与此同时，本学期开设了红领巾课程，并在6一来临之际开展了红领巾伴我成长 梦想从华乐起航一年级入队仪式及红领巾课程。仪式中，一年级的同学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伴随着嘹亮的绍兴队队歌，由七年级的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新队员双手接过鲜艳的红领巾，轻轻地放在颈上，授予者给新队员打上领结，互相庄重地敬了队礼。在随后的实践课程体验中，在老师有序的组织下，少先队员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净月潭国家公园，相继进行了野外徒步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野外徒步中，全体少先队员发扬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徒步目标，展现了不怕吃苦、奋斗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在融合课程环节，同学们被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课程设计所吸引。学生在体育、道法、心理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头上传球的集体游戏。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都能主动的、积极的彼此配合，加油打气。面对同伴的失误时，也能彼此鼓励，从不埋怨。在美术、数学、科学老师的带领下，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诠释大自然的神奇奥妙之美，尤其是用数学语言描绘植物，运用两种不同思维语言，教会学生们在认识事物中学会创新，学会去换角度思考问题。新颖的思考角度和授课内容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那通过入队仪式教育，也培养了少年儿童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政治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光荣感。在实践教育活动中，更使我们的少先队员热爱家乡、开阔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在后续的活动中，班级利用班会时间完成了活动手册，并进行了手册的展览。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活动，通过主题活动如华乐杯科技创新大赛、华乐杯艺术创意大 PK、 华乐读写大会、华乐杯健康体育欢乐节等形式，因地制宜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师生在活动中激发潜能，树立自信，张扬个性。华乐的故事说也说不完，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5: 好，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乐学校大队辅导员彭一新老师的分享。如果你对我们长春的这一所文化符号非常的感兴趣，那你也可以通过像网络呀等等方式来了解。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向大家来展示华乐学校的一些相关的风采和内容。我们也期待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华乐学校来进行观摩。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栏目。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长春的文化符号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乐学校。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那这是长春的一个新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指导。那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同学们的一些精彩的讲解。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有请同学们。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作为长春的地标文化，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我们华粤学校周边有怎样的一些风景呢？那我们今天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带我们一起来看看。那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大家好，我叫刘墨诗涵，来自华粤学校一年三班，我今年7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长影世纪城，它是一个将科技、表演和娱乐集中到一起的综合性旅游景点。长影世纪城为国家5A级景区，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在我看来，它是绚烂的、惊险的、童真的。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去那里玩，我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我最喜欢的是华夏翱翔和巨幕影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景点。华夏翱翔，它的外形极具中国风，当我们进入到体验舱内，会被旋转180度，同步升高13米，我就像一只小鸟越过中国的名山大川，经过时空和山河的交换，目睹未来世界的巨大变迁。巨幕影院，它的外形酷似一座冰山。步入影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于6层楼高的巨大荧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荧幕。当电影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像小主人公一样徜徉在梦幻般的世界中。当然，除了以上这两个景点外，还有精灵王国、非常实验室、星际探险等，我也很喜欢。长影世纪城非常非常大，不管你的爱好是什么，一定会有你喜欢的景点。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愉快地玩耍，还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最后，听了我的介绍，相信大家一定更想来了吧。欢迎大家来到长影世纪城，身临其境，你一定会觉得比我讲的更有意思。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0: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骄傲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长春的文化符号。那长春的文化符号，可能很多小朋友说会有很多啊。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啊，是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了我们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庞艺新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到我们长春的文化。那我们可能全省乃至全国很多老师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了解到长春的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包括少先队员的一些特色的课程，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说到了长春的地标文化，同学们会到自己学校周边的风景来做一下推荐，也为长春代言。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这位男生哈，那来做一下自我

0: 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凯，来自长春市静月区华岳小学3年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景点是长春市静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静月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景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距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18公里，占地面积96.3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6%，与台湾日月潭互为姐妹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喧嚣都市中的一块净土，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绿海明珠、都市氧吧之美誉，是长春市的生态绿河和城市名片。静月潭风景区处处处皆景致，四季莫不同。春天草木青绿，生机盎然，夏季水波连连，云白风轻，秋天层林尽染，山水写意，冬季千里冰封，雪域豪情。风景区内潭水碧透，林海茫茫，大岭纵横，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与山水相依的生态景象，构成了静月潭四季变换的风情画卷。静月潭风景名胜区已经成为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景、冬玩雪的理想去处，尤其是冬季以欧陆风情为主题的世界级主题雪雕园静月雪世界，被誉为国际冰雪体验和观赏中心，深受游客喜爱。静月潭不仅是生态休闲中心，更是体育健身的中心。静月潭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长春市休夏节和冰雪节的主场地。在瑞典有近100年历史的瓦萨国际滑雪节，于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静月潭，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的滑雪赛事演绎发展成为兼具深厚中西文化底蕴和广泛吸引力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2014年，静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正式加入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长距离越野滑雪运动组织罗佩特，使静月潭这张亮丽的名片飞升国际。品味静月潭，尽享生态美，百年沉淀的生态之美，关东大地的绿色明珠，静月潭欢迎您。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静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岳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述我们华岳作为长春地标文化的特点，我们也推介我们这所文化符号。那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长春看一看。那说到了这个地标文化，也说到了同学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展示一下红领巾的才艺了。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呀？来自于哪所学校呢？来，
2: 大家好，我叫唐诗琪，来自静月区华岳中小学1年2班。我是一个自信、活泼、开朗、友好、积极向上的小女孩。我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弹琴、看书、跳舞、讲故事，也对主持和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爱我的学校，爱我的老师和同学，请大家欣赏歌曲《金色童年》。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这位同学带来他的精彩才艺《金色童年》。

0: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8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同学们相约的。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以及回听到以前的这些精彩瞬间。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新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华悦学校呢是一所刚刚开启的新星，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指导意见，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看。那也希望我们的地标文化可以以自己的特色来接待全国的这些小朋友进行观摩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华悦的这些红领巾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精彩才艺。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华悦学校2年1班的张韵熙。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梨花又开放。
0: 好，有请。

0: 播，
1: 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2: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南海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了直播间。那首先我们要问候的第一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郝希初，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4年5班。
5: 郝希初同学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6: 我的作品的名字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郝希初同学，有请。
6: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骨练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小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1/10，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谢谢大家。
5: 好，我们也刚刚听到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郝希初，带来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
7: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8: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9: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10: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11: 加油吧，宝贝！
1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也为了贯彻落实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长春市“六城联动”的战略部署，也教育我们吉林广大的青少年感受家乡新变化，传递城市新风貌，以青少年的视角发现长春的地域文化特色，用青少年的声音讲述长春的历史名城，从产业。业科技文化农业环保城市新地标等全方位认知现代化长春，感受城市温度，传播城市名片，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幸福童年的一些精彩记载，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四年九班的王艺诺。
5: 王艺诺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艺诺同学带来的独唱，叫什么呀？
1: 叫儿马小达达。
5: 好，有请。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4年8班柳冠弟。
0: 哎，柳冠弟同学哈，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甘露寺》。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冠弟同学带来的是京剧，好，有请。

喊的。

次的子龙唱山将，盖世英雄冠九州，长坂坡决斗杀得曹兵过国仇，这一般武将拿过业，还有之国勇的噩梦。你杀刘备不要我敬，他的雄风几时怎肯罢休。

0: 哦。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2中队的石鹤佳。
0: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1: 我展示的作品是灌口数城门。
0: 嗯，好，有请。嗯，
1: 到北京进城门，皇城门、内城门、外城门，总共22个大城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正阳门、是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义城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还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走过22个大城门，您就算把北京逛遍了。
0: 好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灌口，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7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少先队员来相约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同学们。
2: 大家好，我叫刘思瑶，来自中海南湖实验。
0: 嗯，
2: 今年上4年级。
0: 嗯，男生呢？
3: 大家好，我叫彭浩然，我来自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今年也是4年级。
0: 4年级哈，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2: 歌唱祖国
0: 啊，歌唱祖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唱祖国》，有请。

0: 朝霞，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1: 我们五指并拢，高高举过头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面向国旗，我们立志
1: 牢记使命，强国有我。
0: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为祖国歌唱，
1: 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未来，
0: 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永搏一起跳动，
1: 让我们的校园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我是志愿者栏目由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到18点做客直播间，服务农民工，工会普法在行动。

0: 游天下，快乐随行。各位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每周日晚的17点到18点和我是志愿者准时相约，我是主播兰心。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旅游广播强强联手，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那么如果此刻您正被一些法律问题所困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公益援助热线04318581566855815669。而且每一周啊，我们都会邀约一位重量级的特别来宾法律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吕月律师。那问候一下我们的吕律师，感谢您百忙之中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吉林旅游广播的直播间，通过电波与各位见面。
0: 我们都知道2026年呢，是我们民法典颁布的第六个年头。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我们出生到上学、工作、结婚、买房、生儿育女，甚至到安享晚年，人生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民法典。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约了来自北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吕月律师，和大家聊一聊这部民法典到底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多近呢？
1: 是的，民法典共七编，1260条，涵盖了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方方面面。我经常跟当事人说，你这一辈子可能不会打官司，但你一定会用到民法典。比如买房卖房、签合同、遇到意外伤害、处理身后财产，这些都和民法典密切相关。
0: 从前一说到法律，我们老百姓啊都觉得，哎呀，这离自己挺远的啊，甚至觉得只要我不犯法，法律就跟我没关系哈。但是看来啊，经您这样一说，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离法律一直很近，您觉得这种看法对吗？
1: 这个看法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法律分两种，一种是刑法这样的禁止性法律，告诉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做了又有哪些惩罚。另一种就是民法典这样的赋权性法律，它告诉你有哪些权利，怎么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跟民法典打交道，早上出门买个早饭是买卖合同，坐公交或打车是运输合同，租房住是租赁合同，可以说从早到晚民法典无处不在。
0: 哎呀，您要这样说，我们真的感觉民法典离我们真的很近哈。刚才大家说到了啊，就是说李律师也向大家介绍了，就是民法典是属于赋权性法律，赋就是赋予的赋啊，所以民法典是无处不在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大家最关心的几个方面啊开始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备受关注的继承方面的话题。在很多家庭啊都面临着财产传承的问题，那民法典的继承编啊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 继承编的变化还是很大的。首先对遗产的定义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明确与确认，它不再局限于我们传统认知中的房产、存款、车辆和首饰这些有形财产，采用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括性表述。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意味着虚拟财产，比如网络账号、游戏装备、数字货币、自媒体号等新型的财产，只要具有合法财产价值，原则上都可以被纳入遗产范围依法继承。 但具体到操作层面，比如账号的所有权、平台的规则等，需要根据不同平台的规定来另行处理。
0: 说到这个网络账号也能继承，这个可能有的人觉得，哎，真是这样吗？那这个很多听众可能就没有想到哈。比如我们很多人都在看这些短视频，在做短视频、做直播，粉丝很多的账号也能继承吗？
1: 是的，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虚拟财产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一个有几十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本身就具有商业价值，可以产生广告收益、带货收入，这种账号当然是可以作为遗产来继承的。再比如说，有些网络游戏中稀有的装备、道具，在二手交易市场上能卖出很高的价格，这些也具有财产的属性。当然，具体操作上还要看各个平台的规定。平台通常会有一套账号继承的流程，需要继承人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
0: 嗯，这就大家就确认了啊。以前都觉得，哎，到底能不能继承呢？法律上到底有没有这个规定呢？通过李律师的讲解，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自媒体的账号是可以继承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民法典中遗嘱方面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1: 变化非常大。民法典在原来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这五种形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种：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这个变化其实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现在很多中老年人都会用电脑来打字，手写一份长遗嘱对他们来说可能很有吃力，打印遗嘱就方便多了。再比如说，现在智能手机普及，随手录个视频也很方便，录像遗嘱就应运而生了。
0: 千万不能这么简单理解哈。那这个打印遗嘱是不是打印出来签个字就可以了呢？
1: 千万不能这么简单理解。正因为它方便，所以法律对刑事要件的要求更加严格，以防止造假。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打印遗嘱需要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全程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要在遗嘱的每一页都签名，并注明年月日，注意是每一页都要签名，少一页都不行。录音录像遗嘱同样需要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遗嘱人和见证人要在录音录像中清晰地记录自己的姓名或肖像，同时也要记录年月日。
0: 啊，必须得两个人以上是吗？
1: 是的。
0: 哦，那就是一个人还也不行是吧？
1: 是
0: 啊。刚才说的这个见证人，我觉得在遗嘱进程上见证人是非常关键的。那在法律上对见证人有什么要求呢？是不是谁都可以去做见证人？
1: 民法典对见证人有明确的要求，以下三类人是不能做见证人的。一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是继承人、受遗赠人。三是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比如你要立遗嘱把房子留给儿子，那你儿子就不能作为你的见证人。我建议大家在立遗嘱的时候最好请律师或者社区工作人员来做见证人，这样既专业也没有利害关系，日后不容易产生争议。
0: 那这个公证遗嘱的效力是不是最高的呢？
1: 民法典在这方面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删除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按照原来的继承法，公证遗嘱的效力当然是最高的，但民法典改变了这个规则，明确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 为准。也就是说，不管前面是公证遗嘱还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
0: 嗯，这个改变对老百姓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呢？
1: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吧。
0: 嗯，
1: 有一位老人，老伴去世的很早，他有一个大儿子和一个小女儿。大儿子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看他，小女儿留在身边，十几年如一日的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老人先立了一份公证遗嘱，把名下的一套房子留给了大儿子。后来大儿子好几年都不回来，老人心寒了，就又手写了一份遗嘱，把这个房子留给了小女儿。老人去世后，大儿子拿着公证遗嘱要房子，小女儿拿着手写的遗嘱。如果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公证遗嘱效力肯定是最高的，房子要判给大儿子。但按照民法典的最新的规定，要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所以最后房子就判给了小女儿。这个案例的关键在于，老人后来的这份手写遗嘱是他真实的意愿表达，不存在被欺骗或胁迫等无效情形。根据民法典现行有效的规定，就要以他最后这份真实有效的遗嘱为准。这个案例也非常的说明了民法典的价值导向，保护和鼓励孝亲敬老的行为。
0: 嗯，我觉得这个案例哈，真的是非常的鲜活哈，让大家一下子就了解了这条法律。那李律师，如果一个人没有立遗嘱，他就突然间去世了，遗产该怎么分啊？
1: 这种情况的话，就要适用法定继承。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法定继承有两个顺序，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继承人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第二顺位继承人不能来继承，只有在没有第一顺位继承的情况下，才能由第二顺位继承人来继承。这里块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也包括了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
0: 嗯，李律师，我注意到哈，这个民法典还增了一个遗产管理人制度，这个和以前的好像有差异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
1: 遗产管理人是民法典新引入的一个重要的制度。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它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法律的规定来分割遗产等。这个制度让遗产的处理更加的规范和专业，减少了继承人之间的纠纷。如果被继承人生前立了遗嘱，并指定了遗嘱的执行人，那么就由这个人来担任遗产管理人。如果没有指定，继承人可以共同推选，推选不出来的，由全体继承人共同担任。
0: 嗯，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哈，想问一下李律师，如果这个继承了遗产，是不是也要承担被继承人的一些债务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根据法律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的部分， 继承人没有法定的偿还义务，自愿偿还的除外。简单来说，就是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你继承了多少钱的遗产，那么就在这个范围内来承担债务。举个例子，你继承了父亲价值100万的房子，父亲有120万的债务，你只需要还100万元，剩下的20万元你没有法定义务去还。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负债子还的问题，法律是有明确的边界的。
0: 嗯，这也是很人性化的哈。那如果有人觉得遗嘱不公平，是否可以起诉呢？
1: 当然可以。如果继承人认为遗嘱存在无效的情形，比如遗嘱人立遗嘱时已经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或者遗嘱是受欺诈胁迫所立，或者遗嘱被篡改过，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遗嘱无效。但主张遗嘱无效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要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所以在立遗嘱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能对整个立遗嘱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或者请专业的律师来见证，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日后产生争议。
0: 嗯，好，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守候，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民法典。围绕着民法典，大家关注的，比如说继承编、合同编等等内容。那此刻如果您对民法典有哪些关注的法律问题，别忘了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公益法律援助热线，向我们今天来自北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吕律师进行咨询。好，我们再次欢迎吕律师的到来。刚才呢，我们聊完了这个关于继承的事情哈，我们再来说说大家非常关注的合同。很多人一听合同这两个字啊，就觉得诶，好像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签合同，是这样吗？
1: 您说的太对了，合同无处不在。你去超市买东西，拿起一包薯片去收银台结账，这就是在订立和履行一位买卖合同。你在手机上点个外卖，就是在订立一份餐饮服务合同。你出门打个车，坐个公交，这就是运输合同。你租房子住，是租赁合同。你办张健身卡，是服务合同。民法典合同编就是规范这些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
0: 那我们普通老百姓在签合同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1: 我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建议。第一，签合同前一定要把条款从头到尾看清楚，特别要留意那些用小字写的、用加粗字体标出的内容。这些地方往往是商家想要免责或者限制你权利的地方。第二，口头约定虽然也有法律效力，但口说无凭，重要的交易一定要落实到书面。第三，保留好证据，合同原件、付款凭证、收据发票、微信聊天记录等，这些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保护你权利的有力武器。
0: 现在很多人啊都在网上购物，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消费者怎么维权呢？
1: 网购同样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你在线上点击提交订单的那一瞬间，其实就已经和商家之间成立了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买卖合同。如果商家不发货、发错货，或者商品有质量问题，消费者 都可以根据合同来主张权利。而且民法典还专门针对网购中的格式条款做了规定。所谓格式条款，就是商家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在订立合同时没有跟你协商的条款。民法典规定，如果商家利用了格式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己的责任，加重你的负担，这样的条款就是无效的。比如有些网店写着本店商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种条款就是典型的排除消费者法定权利的格式条款，在法律上它是无效的。
0: 那除了这个商品本身的问题，现在还有不少预付卡的这个纠纷，比如说办了健身卡、美容卡，结果商家就跑路了，那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1: 预付卡纠纷是近年来非常突出的一类消费纠纷。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商家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的款项。但在实践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法律支不支持，而是钱能不能执行回来。商家已经跑路了，可能账户上没钱。我给大家几点提醒。第一，办预付卡之前一定要了解商家的信誉和经营状况，尽量选择大型连锁机构。第二，不要一次性充值太多金额，预存的时间也不要太长。第三，每次消费后保留好记录，知道自己卡里还剩多少钱。第四，如果发现商家经营异常，要及时维权，不要等到人去楼空。
0: 还有一个大家都会遇到的情况哈，就是比如说借钱给别人，但是这个借条怎么写才有法律效力呢？在这里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一个提醒？
1: 这个问题非常实用。借条它是民间借贷中最基础最重要的证据。一份规范的借条应当写清楚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利息的标准、还款的期限以及违约责任。最后要由借款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如果能有两位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并在借条上签字，那就更稳妥了。
0: 那这个如果借条上没有写利息，那是否还可以向对方要利息呢？
1: 根据现行有效的民法典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所以说，如果借条上没有写明利息，法律上就认定是无息借款。如果口头约定了利息，但却并没有写下来，一旦对方不承认，你很难举证。如果约定的利息，利率也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超过部分，法律是不予保护的。
0: 好，刚才呢我们聊了在民法典中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是合同合同编，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继承编刚才大家通过一些鲜活的案例也对这些法律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一首轻松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是志愿者。

0: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2: 我是志愿者栏目由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到18点做客直播间，服务农民工，工会普法在行动。

0: 这里是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关注我是志愿者。2026年是我们民法典颁布的第六个年头，民法典呢也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我们每个人生活呀都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呢是北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我们的吕律师，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关于民法典的那些事儿。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吕越律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刚才呢我们围绕着关注的继承编和合同编啊等等内容和大家聊了不少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完了合同，再聊一聊这个侵权的责任吧。民法典在保护我们人身和财产安全方面都有哪些重要的规定呢？
1: 侵权责任编就是专门来规定谁侵害了别人的权益要承担什么责任的法律。从高空抛物到交通事故，从医疗损害到产品责任，从网络侵权到环境污染，都属于侵权责任的范畴。
0: 现在呢就是媒体也报道过一些高空抛物引发的法律的问题啊。那我们就先说说高空抛物。现在城市里高楼大厦是越来越多了，高空抛物的事件呢也是时有发生。
1: 民法典第1254条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如果造成他人损害，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的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个规定既保护了受害人的权益，也督促大家提高安全意识。民法典还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否则也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0: 嗯，但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楼里住这么多人，你知道是谁扔的吗？那难道找不到整栋楼人都要去赔付吗？
1: 这就是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制度。但有几个要点，第一，这只是个补偿，而不是赔偿。第二，如果你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就不用赔偿和补偿。比如事发时你确实在外地出差。第三，公安机关有义务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不能一上来就让全楼的住户来分摊。
0: 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现在经常报道的好意同城，就是搭顺风车出了事故，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简单来说就是好心让别人搭车，如果出了事故且是你的责任，赔偿责任会适当减轻。但如果你酒后开车，严重超速等，那就属于重大过失或故意，不能减轻责任。这个规定它既保护了搭乘人的权益，也鼓励了助人为乐的良好的风尚。
0: 我们旅游广播啊有很多旅游爱好者哈，那如果在旅游中发生了纠纷应该怎么办呢？
1: 旅游纠纷既可能涉及合同问题，也可能涉及侵权问题。如果是旅行社擅自变更行

0: 行程、降低服务标准、强制购物等问题，旅客可以依据旅游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但如果因为景区设施不安全导致游客受伤，就涉及侵权赔偿责任。我建议大家出游时一定要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保留好所有的票据和凭证。
1: 民法典啊，对这个宠物造成人身损害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比如说被宠物咬伤了，这个责任怎么算呢？
0: 民法典第1245条明确规定了，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能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自身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比如有人故意挑逗狗导致被咬了，狗主人就可以主张减轻责任。但根据民法典第1247条规定，如果是饲养人饲养了国家或地方明令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无论动物饲养人有无过错，都要对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1: 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自媒体时代了，很多人都开通了自己的账号、视频等等哈，去做直播。我们的很多听众呢，可能自己也是主播，做自媒体。从法律角度看啊，主播和自媒体创作者有哪些权利啊，需要特别关注呢？这就涉及版权一些事宜了，是吧？
0: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及时。民法典的人格权编为每一位公民提供了全面的权利保护。对于主播和自媒体创作者来说，有四个方面的权利尤其需要关注。
1: 都哪四个方面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首先是肖像权。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他人不得随意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带货主播的直播画面如果能够识别其外部形象，同样受肖像权的保护。我在职业中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案例，有的主播辛苦做的直播被别的用心的商家录屏剪辑，然后拿去推广完全不同的商品。
1: 我刷视频的时候也关注过哈，就这种情况好像是现在挺常见的。前不久我就听说有的商家呀，直接把某位明星主播的直播片啊，就是剪辑，重新剪辑，加上自己的商品链接，然后这个明星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不知情，是吧？
0: 是，这就是典型的肖像权侵权。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在电商领域比较知名的主播，发现有人在自己运营的短视频账号上发布了102个视频，内容全是这个主播的直播片段，视频下方还设置了同款商品链接，点进去却是别的商家的商品页面。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些视频使用了主播的网络昵称，还有主播肖像的直播片段来推广类似商品，构成了对主播姓名权和肖像权的侵害，最终判决侵权方赔偿主播合理的经济损失。
1: 这个案例我觉得刚才李律师说的啊，真的很有代表性。除了肖像权，还有什么权利需要我们普通人去关注呢？
0: 第二个是声音的权利。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声音也是受法律保护的。 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在这个案例中，法院特别指出，主播在直播过程中通过独特的嗓音、饱满的热情来展示商品，声音本身已经包含了经济价值，侵权人未经许可使用主播的声音来推销商品，使得主播基于声音使用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减少。这个判决明确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声音只要具有可识别性就受法律保护。如果有人未经许可使用你的声音做商业用途，你完全有权来追究对方的责任。
1: 这个啊，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声音也能维权啊。那第三个方面呢？
0: 第三个就要提到名誉权和隐私权。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同时，民法典也明确保护隐私权，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1: 在直播中，言论自由和侵权的边界在哪儿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网络空间它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它是要有边界的，应当严守法律的底线。如果主播在直播期间发布不实的言论，造成他人社会评价降低，也就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同样，如果在直播间对他人进行侮辱、诽谤，已经超出了理性维权的边界，构成人格权的侵权。所以我建议大家在直播的时候说话要有依据，不要为了流量随意攻击他人。
1: 好，但是在这个直播中啊，言论自由和侵权的边界我们刚才谈到了。说完了权利，我们再说说义务吧。主播在直播的时候有没有要注意的一些法律红线？
0: 当然有。民法典对肖像权的保护它是双向的，既保护主播自己的肖像权不受侵犯，也要求主播在直播时尊重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要避免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与隐私权。当然，司法实践中也会区分是以特定人为对象的拍摄，还是以场景为对象的背景化、偶然入境的拍摄。二者的法律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如果直播活动导致他人的人格尊严、生活安宁受到了损害，即便不涉及商业使用，仍然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 那如果直播的内容被他人盗用了，那该怎么办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个方面，著作权的保护。如果主播的直播内容经过脚本策划、场景设计、运镜剪辑，具有独创性，可以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视听作品。未经许可，搬运他人的直播视频片段进行商业使用，可能侵犯原视频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商家盗用主播的直播素材，通过录播抠图、AI 换脸等技术合成虚假直播，不仅涉嫌侵犯肖像权、姓名权，还可能侵犯著作权。
1: 除了这个人格权和著作权， 主播和 MCN 机构之间签约，就是签合同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您能提醒给大家吗？
0: 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很多主播和经纪公司签的是经纪合同或合作协议，而不是劳动合同。法院在认定双方关系时，不会只看合同名称，而是要穿透合同形式，审查实际履行情况。如果公司对主播进行了支配性劳动管理，即使合同写的是合作关系，法院也可能认定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反过来，如果主播自主决定直播时间和地点，账号归其个人所有，那更可能被认定为民事合作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直接关系到主播能不能享受劳动法的保护。
1: 我注意到还有一种情况哈，如果这个经纪公司要求主播做一些违背公序良俗的事情，主播拒绝后被这个起诉违约，那法院会怎么判呢？
0: 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发布一个典型的案例，有一位主播签约后，经纪公司要求他用各种话术与观众保持暧昧关系，隐瞒已婚事实。主播明确拒绝了这些要求，并要求解除合同。协商无果后，停播。结果，经纪公司反过来起诉主播违约，索赔10万元违约金。法院最终判决，经纪公司要求主播用各种话术与观众保持暧昧关系，违背公序良俗，同时也违反了双方的约定，属于违约在先。主播拒绝后停播，并不构成违约。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民法典明确要求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如果公司要求你做违法违规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事情，你有权拒绝，这并不构成违约。
1: 好，时间过得挺快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啊，也接近尾声了。那最后还是想请我们的专家律师吕越律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总结吧。
0: 好的，今天我们一起聊了民法典中继承、合同、侵权责任这几个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的领域，还特别聊到自媒体时代主播的权利维护。我想说的是，民法典不仅仅是法律条文，它背后体现的是对每一个人权利的保护，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了解法律不是为了打官司，而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我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增强法律意识，遇事多问一个合不合法。第二，培养证据意识，重要的文件凭证要妥善保管。第三，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咨询专业人士，不要等到事情无法挽回才想起来找律师。
1: 好，非常感谢您的提示。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来自北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吕越律师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的法律知识哈。在这里呢，也感谢各位好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守候，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我们也期待着下周日17点到18点与您再次相约。本节目主持兰心，节目初审李佳，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我们下周日17点不见不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89集。年前的几天，天气特别的寒冷，连续数天的大雪将全京城照得白茫茫一片。梅长苏犯了旧疾，总是整夜的咳嗽。自从他咳嗽着去密室见了一次靖王之后，萧景琰就不肯再主动来了。不知道是因为他本身年关太忙，还是有意让梅长苏安静养病。倒是越王登门来探过几次病，言谈间依然是关切备至，仿佛毫无心结似的。可惜他再怎么装都没有用，大家谁也都不傻，事情发展到了这个份上，梅长苏也不会再不切实际地幻想越王仍是一无所察。
2: 宗主，同路来了。
1: 黎刚今天受命外出，所以前来回报的人是甄平。
3: 让他进来吧。
1: 同路大踏步地进来，带入了一股血气。甄平是最心细不过之人，所以立即一把拉住他，让他在火炉边上先烤烤，然后再过去。
3: 看起来今天没有什么急报。
1: 梅长苏笑着指指桌上，
3: 喝杯茶吧。
1: 同路错。

0: 发热的手，笑着趋前一步，两大口就把一杯茶喝得干干净净。甄平笑骂他一声引牛，便出去忙自己的了。
1: 十三先生有两件事命我回禀宗主。
0: 童禄知道正事儿要紧，把嘴边的茶剂擦擦，立即说道：
1: 谢玉在流放地进来数次遇袭，都被我们给护了下来，现在啊吓得不行。另外夏冬这几个月出京的行踪已查明，他是去找谢玉当年的左副将，现任嘉兴关守帅魏齐。可是昨天得到消息，在他还未赶到嘉兴关时，魏齐就在半夜离奇死了。
2: 死了？
0: 梅长苏面色冰寒。
2: 是夏江干的吗？
1: 大概是，不过还在查实。
0: 梅长苏闭上眼睛，微微沉吟。
2: 其实谢玉的左右副将虽然算是当事人，但只是听命而已，对当年的真相还没有我知道的多，所以死活都不必放在心上。只不过当年奔袭绝魂谷，魏齐并没有去，夏冬如果单单是为了调查聂风之事，怎么会去找他呢？莫非这位女玄境使打算为了屈死的夫君，要把他主帅的整个案子从头再调查一遍吗？而夏江积极灭口，想必还是很看重这位已然起义的女徒，不愿和他走上最终的决裂之路。只可惜夏江并不知道，那日在天牢幽暗的监房内，夏冬已经从谢玉口中听到了最致命的那段口供，所以无论他再怎么遮掩，自从他当年狠下杀手时起，决裂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0: 梅长苏将放在腿内的暖炉向上挪了挪，指头慢慢地摩挲着炉套。
2: 告诉十三先生，秦班若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对他依然不可大意。
1: 是。
0: 童禄躬身行礼，慢慢地退了出去。他刚一走，甄平就端了碗药进来，递到了梅长苏的手中，看他苦着脸喝了，又捧茶给他漱口。
2: 燕大夫的药越来越苦了，我这几天有得罪过他吗？
3: 宗主生病就是得罪燕大夫。
0: 甄平笑答一句，将空碗放回了托盘之上，想了想，有些迟疑地开口：
3: 宗主，你觉不觉得童禄好像有点变化？
0: 梅长苏含在嘴里的茶水吐入到漱盂之中，回过头来：
2: 我没注意，怎么了？
0: 甄平抓了抓头：
3: 我也说不上具体的，反正就是比以前匆忙，好像赶时间似的。刚才他出去跟我打招呼时，脚步都不带停的，跟以前的习惯不一样，整个人好像精神了许多。
2: 在我的印象中，童禄好像一直很精神呢。
3: 这倒是，我跟其他人说的时候，他们也不觉得童禄有什么变化，看来是我的老毛病犯了，总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地方。记得刚进金陵见到吉婶，我就说他胖了，气得他拿锅铲追打我。
2: 吉婶胖了吗？
3: 当然胖了，腰围起码粗了两分。
2: 吉婶快三尺的腰了，粗两分你就看出来了，难怪他打你，你明知吉婶最怕胖的。
3: 所以这几个月我都在讨好他。
0: 甄平眨眨眼睛站起来，收拾好药碗茶杯。
3: 宗主休息吧，我先出去了。
0: 梅长苏点点头，看着他转身走到门外，突然又叫住了他：
2: 甄平，还是让十三先生多留意一下吧，你素来细心，有那种感觉应该也不是无缘无故。
3: 是。
0: 甄平躬身领命，想了想又补充道：
3: 宗主放心，不会让童禄察觉的。
0: 梅长苏知道甄平是自己身边最聪明的人之一，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所以只是微笑颔首让他退下。室内恢复了平静，只有炉火烈烈燃烧的噼啪之声和飞流正在咬一块脆饼的咀嚼之声。梅长苏闭目养了一会儿神，最终还是忍不住睁眼笑道：
2: 飞流，你再这样吃法会吃成一只小猪的。
0: 坐在他榻边的小凳之上的飞流叼着一块饼抬起头来：
4: 好吃。
2: 当然好吃了。
0: 梅长苏眸中露出了一丝怀念，
2: 他做的点心我们全都很喜欢吃。
0: 飞流歪着头想了想，奔过去将整只食盒都抱了过去，递到了梅长苏的面前。
4: 吃。
2: 不会吧，你都已经吃了这么多了，晚饭还吃得下吗？
4: 嗯。
0: 梅长苏笑着捡了块枣泥软膏放在嘴里一抿，还是那熟悉的清甜味道。靖王第一次送来食盒之时原本是婉拒了一下的，可是景言不听，说母命不可违，放下就走了。后来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拿一盒过来，渐渐的竟成了例。有一次河内品种特别多，大约有十多种不同的点心，所以梅长苏笑着说：
2: 殿下是不是拿错了，把自己那份给了我。
0: 靖王当时想也不想就回答：
5: 两份都一模一样，有什么错不错的。
0: 对于他这个回答，梅长苏虽然表面上十分平静，但是心里却忍不住有些发慌。萧景琰从来都是一个对吃不太上心的人，所以他还没有注意到自从靖贵妃开始准备双份点心之后，食盒内容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梅长苏却不敢保证他不会永远都注意不到。因为这个担心，飞流正在吃的这个食盒带过来的时候，梅长苏特意的郑重请靖王转告靖贵妃，以后不要再带点心给他了，他经受不起。可是萧景琰显然把他的话当成真正的谦辞，所以还开了句玩笑：
5: 母妃珍惜你这个难得的人才，她知道我不会拉拢人，所以替我笼络你的。
0: 梅长苏怕平白地引来他对食盒的过多注意，也没敢再多说，只是笑笑而已。好在自进封以来，靖王的事务一下子加重了很多，他日日从早忙到晚，似乎也没什么余暇去考虑这些小事。
4: 梅花饼。
0: 靠在他腿边的飞流低头翻着食盒，突然冒出一句话：
5: 哼，我们飞流认得这个梅花饼啊，谁教你的？
0: 飞流闭着嘴，显然不愿意回答。当飞流不愿意回答的时候，那答案就是昭然若揭了。
2: 好了，你也别再吃了。
0: 梅长苏忍着笑拍拍他的头：
2: 去看看黎刚大师回来了没。
4: 回来了。
0: 梅长苏不由一怔，黎刚走时他曾吩咐一回来就直接见他，怎么会回来了不见动静呢？
2: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刚刚。
0: 飞流又侧耳听了听：
4: 进门了。
0: 梅长苏这才了然，正失笑间黎刚的声音已在门外响起：
6: 宗主。
2: 进来吧。
0: 门被推开了，黎刚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棉衣走进来，肩头上还有未拍净的雪粒，可见外边的风雪尚猛。
2: 看你的表情，此行很顺利吧？
0: 梅长苏指了指榻旁的座椅说道：
2: 严侯怎么说的？
7: 严侯一开始听说宗主是为靖王效命，非常吃惊，不过很快就镇定下来，说了几声难怪，我直接向他转告了宗主的意思。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提了个要求， 希望靖王将来攻城时不要薄待皇后。
0: 一丝笑意浮上了梅长苏的嘴角。
2: 他提这个条件倒也没有为难我，皇后毕竟是母后，虽有当年旧案的心结，到底不该让她负主责。一旦靖王继位，就算只为了效力，也不会刻意薄待他。严侯果然还是偏向靖王的。
7: 是，严侯只提了这一个条件，就答应了宗主所托，同意趁着年关各府之间走动拜年不显眼的机会，探听一些朝臣对靖王的看法。
2: 答应了就好。
0: 梅长苏舒展了一下身子。
2: 严侯本是长袖善舞、极会说话的人，何况闲散在家，不设朝政，只有请他出面，才显得自然不留痕迹。再说如果论起明察秋毫，善于判断人的态度，谁也比不过严侯当年的。
7: 其实据属下观察，严侯只是对皇上、废太子和誉王寒心，所以才求贤访道，但其实对大梁朝局的关切倒也并未全冷。
0: 梅长苏微微颔首。
2: 这是自然。严侯出身簪缨世家，自己又曾经有一段烈烈风云的岁月，一腔热血如何能够全冷？我不能让人发现与严侯有过多来往，所以以后还是多辛苦你走动了。
7: 宗主有所差遣，属下万死莫辞。怎么今天宗主说出如此见外客气的话来，倒让属下不安呢？
0: 梅长苏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微微用力按了按，不再说话，脸上显出了一丝疲态，向后仰靠在方枕之上，闭上了眼睛。黎刚想到他病中也要劳心，不由觉得一阵酸楚，忙将脸侧到一边，视线转动之时扫到了飞流，见少年已吃得饱饱的，趴在苏哥哥的腿上睡了，俊秀的脸上一派的平静单纯，禁不住感觉更是复杂。
2: 你昨晚后半夜才睡，也下去休息一下的好。
0: 梅长苏感觉到黎刚并没有走，又睁开眼睛。
2: 虽然现在暗里杀机重重，但你也用不着晚上亲自守夜，辛苦调教这些子弟是做什么的，夜里就交给阿庆他们吧。
0: 黎刚挑了挑眉。
7: 苏宅的防卫安排是我跟甄平商议过的，宗主不要连这个也操心。
2: 好好好，是我不对，我不管了，就随便你们吧。
0: 李刚黝黑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暖暖的笑意。
7: 属下知道宗主的好意，但却不想让宗主多费一丝心力。宗主既知属下后半夜才睡，想必昨晚也安眠的不好吧。
2: 已经好多了，不过多醒了几次而已，这是时气，等立春了就好了。你寄给郎中的信里不要乱说话。
0: 黎刚不忍与他辩言，忙低头应了，看他再次闭目安歇，这才轻手轻脚地退出门外。院外仍是风雪狂飘，甄平背对着主屋正站在廊下，听到开门之声便转过头来。
7: 怎么了？脸色这么黑。
0: 黎刚走过去，在他的背心上重重一拍。
7: 你这皮实的身板，难道也会冻着了不成？
0: 甄平垂下眼帘。
3: 方才燕大夫跟我说，晚上让安排一个人守在宗主的房里。
7: 不是有飞流吗？
3: 燕大夫的意思是除了飞流之外，再安排一个机灵点的。
0: 李刚心头一阵的狂跳，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7: 什么意思？
3: 京东的天后比去年更烈，尤其这张卷已经下了五天未停。燕大夫今早诊脉，发现宗主似有寒气复发迹象，他不得已下了猛药，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很危险。不过只要熬过了，就不妨事了。
0: 李刚呆呆站了半天，最终甩了甩头，深吸了口气。
7: 没事儿，一定熬得过，我看宗主的精神还是很好的。
0: 甄平也定了定神。
3: 今晚服药前得请燕大夫跟宗主说好， 这算是闭

0: 官养病，这期间他什么事情都不能管，靖王也好，同路也罢，谁都不许见，你我也要心里稳得住才行啊。
1: 李刚用力地按着额头，好半天才说，
2: 振平，幸好你来了，若只有我一个人，只怕会更慌啊。
0: 你以为我不慌？
1: 振平用力地拉了他一把，
0: 走，我们到西院好好商量一下，在这里让飞流听见了反而不好。
1: 身后的主屋仍然是宁静一片，大约梅长苏与飞流都睡得安稳吧。黎刚和甄平没有绕走回廊，而是不约而同地直接穿过了朔风呼啸的院子，仿佛是想让那冰寒彻骨的风雪冷静一下混乱的头脑。幸好此时此刻他们还不可能预见到那条惊人的信息，会恰恰在梅长苏病情最危急的这几天传递帝都京城。连绵不断的风雪在腊月二十八这一天突然停了，天空放晴，阳光金翠，看起来似乎很温暖。可是呢，积雪深深的京城经过一夜晴空反而更加的干冷，吸一口凉气，吐一口白雾，那种冰寒的感觉似乎要把五脏六腑都冻住一般，顺着鼻腔向内流动。天气如此寒冷，又只有两天便是新年了，所以能不出门的人自然全都窝在家里，享受暖暖的火炉和热腾腾的酒菜。而这个时候还不得不在外奔波的人也因此显得更加辛苦和孤寂。一大早，巡防营的官兵便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准时打开了四方城门，每个城门处首班轮岗的四人分别站在两边门楼之下的位置，监看出入城的人流。巡防营在谢玉治下之时军容原本就不错，靖王治军更严，无人敢怠慢，所以愈发的整肃。虽然站了片刻后双脚就有些冻得发疼了，可当班的人并没有到处走动跺脚以此取暖。冬天的早上人不多，尤其是通向烟瘴之地的西城门，除了几个进来的就没有人出去过。到了日上三竿之时，这个时候渐渐有了些人气，城门旁边摆摊糊口的小贩们也陆续出来，懒懒地朝着稀稀落落经过摊前的客人叫卖着。又过了小半个时辰，城外天际线处隐隐地出现了一对黑影，向着城门这边的方向进发。
3: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九十集。
4: 咦，那个是商队吗？
1: 一个守兵伸着脖子看了半晌。
4: 那么长的队伍呀，少见呢。
5: 嗨，你新来的不知道。
1: 他旁边的一个本地老兵立即接过话来。
5: 那个呀，是运药材的商队，咱们大梁西边除了两三个州之外，大部分都是高寒之地、炎瘴之地， 可越是这样的地方越产珍贵的药材。我舅舅就是开药店的，他说最好的药都是从西边运来的，所以常有商队过咱们西城门呢。不过后天就三十了，这商队才刚刚赶到，也真是辛苦啊。
1: 两个人说话之间，远处的队伍已经越走越近了，渐渐地看得清车马和人的服饰。
4: 我怎么觉得那个不像是商队啊？
1: 新兵盯了很久，最后还是忍不住委婉地表述了意见。
4: 商队不会有官兵护送吧？
1: 这个时候老兵也察觉出了不同。
5: 诶，真的不是商队啊，中间只有一辆车，好像不是装运药材的，那个看起来是囚车呀。
1: 当他以肯定的语气做出结论的时候，其他守兵也都已经看清楚了，正向城门移离而来的是一支押运囚犯的队伍。不过与平常不同的地方是，押送的官兵起码前后有300多人，而被押的囚车竟然只有一辆。到底是什么样重要的囚犯，竟然要这么劳师动众、戒备森严地押运进京呢？难道还有人敢拦截官府的囚车不成吗？在西城门守兵好奇的目光中，那长长的队伍终于走到了城楼之下。与队列中披甲之间的押送官兵不同，走在最前面的似乎是长官的男子竟然只穿了一件普通的软衣便服。这人骑着一匹灰流马，身姿修长柔韧，十分匀称挺拔，头上虽挽着髻，肩边却是散发，两髻各有一绺银丝束入顶髻，扣着一圈玉环。再看他面上的容貌，甚是俊美，虽有些皱纹，但却难以判断其年纪，气质上也有一种雌雄莫辨的味道，眼尾高挑的双眸之中时时都露出些邪冷的气息来。老兵们都已判断出了来者是谁，全部低下了头，弯腰行礼。新兵不明情况，但想来能率领这么大一支押送队伍，那男子定是职位不低的大官，急忙也跟着行礼。队伍的正中间便是那辆囚车了，虽然大小样式与普通的囚车基本一致，但仔细一瞧，此车的囚笼竟然是熟铁铸就，根根铁条都有半掌来宽，接口都焊断得极死。车中的犯人卷缩在角落里，重枷重链锁着，满头乌黑的乱发遮着脸，根本瞧不清楚容貌。从他的坐姿和包扎布上的浸血可以看出，他左大腿还受了不轻的外伤，不知是不是被捕之时与官兵交过手。金陵的城墙非常厚实，门楼自然也是很长，可领头的那名男子缓缓纵马走进门楼的阴影中之后，却勒住了马缰停了下来。守城的巡防营官兵不敢去问怎么了，只能呆呆地看着他。片刻之后，那男子冷冷地笑了两声，突然扬声说道：
6: 呵呵，我们可快进城了，进了京都就更没机会了，要不要再试一次？
1: 这句话如空中飞来，听得人满头雾水。不过留给守兵们迷惑的时间并不多，只有少顷宁静，杀气瞬间大盛。城门西侧的树林之中冲出了大约50来名精壮的汉子，俱是劲装长刀，直扑那车队而来。与此同时，城内大门主道的小摊贩们也动作利落地从暗处抽出了刀剑兵刃，快速形成了队形，其中3-4个人主攻，其余人迂回， 切到了领头男子与后面球队之间，似乎打算把他先拖住。马上的男子瞳孔微缩，抬手间兵刃出鞘，他竟是使得一柄弯度极大的弧刀，简简单单的随手一挥，光亮与劲气便直扑来者眉睫。冲向他的人无论是何角度都觉得刀刃迎面袭来，不得已停步自保，唯有其中一名身着赤衫之人似毫无所觉一般，身形去势不变，临到近前却突然一晃，转眼之间便出现在了另一个方位。领头男子咦了一声，好像极是意外，脸色一凝，不敢大意，刀势一收一改，应变甚快，与来者间已交手数招了。跟赤山人同时袭向那领头男子的其他几人中，似是有一位是袭击行动的指挥者。他见赤山人已成功地拖住了那领头男子，而且还不落下风，口中立刻呼啸几声，带领城内杀出的人全体冲向了囚车，与城外的同伴一起来夹击守卫的官兵。押运囚车的300官兵数量虽多，但只是普通士兵啊，与这些明显身怀武功的江湖客们战斗力不平衡，一乱就没了章法。除了囚车四周的数十名精锐仍然坚持对战之外，其他人早已被几番冲杀分开了，完全显不出人多的优势来。不多时，劫囚者已经有两人冲到了车旁，可惜囚笼太过结实，他们用力劈砍，但劈卷了刀刃也劈不开这囚笼，只能试图驾着整车逃离了。不知是因为有人来相助，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囚车中的人犯非常激动，努力地拖着身上的重枷，疯狂地摇晃着囚笼的铁条，口中呜呜作响，却听不出清晰的话来。看样子那人像是被人塞住了嘴，由于他激动的样子甚是异常，劫囚的指挥者心中一动，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大叫一声，
2: 撤，全体撤离。
1: 他话音未落，领头男子脸上已现冷笑，与他笑容里的冰寒之气同时弥漫开的是城墙顶上突然出现的近百名硬弓手所带来的死亡气息。囚车就停在城门之外数丈之地，围在四周的劫囚者除了几个隐在门楼底下的以外，几乎全都在城墙上弓手森森利剑的射程之中。虽然在接到了撤离命令的那一瞬间，大家已立即结束攻击，全速的逃离，可人的脚程又如何快得过急如流星的飞羽呢？刹那之间，破空之声、惨叫之声交相响起一片，帝都城外已成了屠戮浴场。纵然是身怀绝技的江湖人，除非是绝世高手，否则乱箭之下也只能当火把，区别只在于能抵挡多久，能逃开多远。数轮箭雨之后，劫囚的众人中只有大约一半的人在同伴的拼死掩护下逃入到城外的密林，雪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有的竟被射成了刺猬一般，阴阴血流将积雪都染成了黑色。面对如此惨况，指挥者两眼都红了，不过他显然是一个心智坚韧之人，转念之间已控制住了自己急于发狂的心绪，喝令从城内冲杀出去，受挫后侥幸退回城门内侧的十几人快逃。可是敌人并非寻常之人，城楼上有伏兵，城内又岂会没有呢？从几处巷口涌出的上百官兵眨眼间形成了一个厚实的包围圈，从他们统一的兵刃样式和灰制的皮甲服饰上来看，分明是玄镜司麾下的精锐伏兵， 一个个如狼似虎，气势汹汹地等待着上峰的下令。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官府这边的那位领头男子却迟迟没有声音，倒让人有些意外。从一开始到现在，无论是战局如何偏转，有一个人丝毫没有受到周围情形急剧变化的影响，那便是与领头男子交手的赤山人。他只是专注地认真地打着，领头男子高绝武功似乎令他十分满意，呆板面容之上一双黑冷的眸子闪烁着争胜的光芒，出手也是毫不留情。此刻正战至酣处，逼得领头男子不得不全力抵挡，为保气息不乱，根本不能开口说一字。如果能让赤山人擒到那头领男子为质，形势呢当然又会转折。不过劫囚指挥者眼力很准，一下子就看出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怕还很要打上一阵子才行啊。而玄镜司的府兵又不傻，领头男子虽不开口，但他们也不会一直那么呆呆站着，没过多久就会反应过来，主动发起攻击。所以快速闪念考虑之后，他立即大声说道：
2: 好孩子，我们要回去了，过来撕条口子。
1: 听说要回去了，赤山人眸中神情有些不高兴，不过他最终还是听话了，反身纵跃，鬼魅般的变换了攻击对象。其实在听到指挥者的话之时，那领头男子已做下了准备，十分功力使了十二成，没想到还是被对手轻轻松松的就脱离了战局，几乎是转身就走的，毫无凝滞狼狈之感。由于没有料到会有如此高级别的人出手，又想多抓几个活的，城内的伏兵也没有射弓箭手。尽管他们比普通士兵战斗力更强，但是赤山人的武功连领头男子都奈何不得，冲杀过来时几乎是势不可挡。而被围的十几个人个个已经杀红了眼，绝处争命自然更是拼尽了全力，不多时竟真的被他们将包围圈撕开了一条裂口，逃出去好些人了。不过双方的力量实在是对比悬殊，虽然逃了一些，但是领头男子也亲手擒住了三四人，交于手下押走。他知道那位赤山人武功太高，追上去也没什么用，所以干脆叫人不要理他，自己全力追踪那名已逃入城中小巷的指挥者。金陵城中的路向并不算特别复杂，除了城中心临河的那一片，大多方方正正呈阡陌状。领头男子顺着血迹一路追寻，有几次几乎可以看到那逃亡者的身影，可是翻过一段断头墙之后，血迹突然没了，大概对方察觉到了自己正在滴血，做了处理。此时面前有两个差不多的路口，分别通向两个不同的街坊。领头男子静静地判断了片刻，冷冷一笑，快速地追向左方，从一条两面都是院墙的小径穿过，一下子就冲到了大路路面上。不料恰在这时，一辆马车从右边飞驰而来，双方速度都不慢，差一点就撞在了一起。领头男子反应奇快，扭腰跃起，纵到了路沿的另一边，而马车车夫也猛勒马缰，硬生生地将车停下来。
7: 怎么回事啊？
1: 车厢里的人大概是被这突然的一停弄得跌倒，气呼呼地一面探出头来，一面抱怨：
7: 大过年的，谁这么横冲直撞啊？
1: 正说着，他的视线已经落在了领头男子的身上，顿时一呆。
7: 夏冬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领头男子耸了耸肩，瞟了他一眼。 车中之人抓了抓头，拧紧了眉心，想了想，又试探地叫了一声：“
7: 秋兄。”
1: 瞟过来的那一眼变成了一瞪，而被瞪的人则长长地舒了口气，埋怨地说道：“
7: 早说嘛，秋兄，你这个毛病可真是不好，干嘛非得要扮成夏冬姐姐一模一样的，很吓人，你知不知道？”“
6: 我说小金，这可不是扮的，是长成这样的好不好？”
1: 夏秋走过来，在严玉金的肩上捶了捶：“
6: 一年多不见，长结实了呢。”“
7: 脸是天生长的没错，可你这头发呢？这柳白的不是你故意染的是什么？”
1: 严玉金与夏秋的关系显然更亲密，没有丝毫畏惧感，说话也大声大气：“
7: 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弄白的？我试了好多种染料，全都不行啊。”“
6: 哼，先不说这个了。”
1: 夏秋斜斜的一笑，突然凑至严玉金的面前，紧紧地盯住他的眼睛：“
6: 你先告诉我，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身上带着伤的人从附近过去？”“
7: 身上带伤的人？”
1: 严玉金伸着头左右看了看：“
7: 什么人呢？”“
6: 你到底看没看见？”“
7: 我刚才在车厢里啊。”
1: 严玉金拍了下车夫：“
7: 你看到了没？”
1: 车夫摇了摇头。夏秋微微蹙起眉峰：“
6: 难道追错了方向？否则严府的马车绝对应该碰到那个逃亡者的呀。除非……小金，你这是去什么地方？”“
7: 我回家呀，我老爹喜欢吃满庭居的酱肘子，到人家儿子只好一大早跑去买，去晚了就没了。真是的，我爹既然那么喜欢道士，干嘛不学人家吃素啊？”“
6: 买到了吗？”“
7: 买了三个呢。”
1: 严玉金探身从车厢里面拽出了一个大食盒：“
7: 夏秋哥哥，要不要分一个？”
1: 夏秋也是很爱美食的，一嗅就知道的确是满庭居每天早晨现卖100个的酱肘，浅浅一笑：“
6: 我还有事呢，你这个孝顺儿子快回去吧。”“
7: 等等等等。”
1: 严玉金向前一扑，一把揪住转身准备离开的夏秋：“
7: 秋兄要追什么人呢？侵犯吗？犯了什么事啊？”“
6: 真是的。”
1: 夏秋屈起手指，用力地在他头上敲了敲：“
6: 你怎么这么好奇啊？从小到大就没你不感兴趣的事。哼，你再不回去啊，肘子就凉了，当心你老爹打你屁股。”“
7: 嘿嘿，我小时候我老爹都没打过我，现在更不打了。要说我从小挨的打，那可都是夏冬姐姐打的。她还没回来吗？”“
6: 没有，不知道他在外面查什么。”
1: 提起双胞妹子，夏秋略略有些心烦意乱，再加上虽没有擒到指挥者，但还是有许多事情在等待处理，所以不再多耽搁，顺手拍了严玉金一下，转身走了。严玉金看着他走远，这才吩咐了车夫一声：“
7: 快走。”
1: 自己重新的缩回到车厢，将厚厚的车帘放下。这是一辆四轮马车，箱体非常宽阔，靠里面堆着大把大把的腊梅，有一个人就卷在这腊梅之中。见严玉金进来，便移开花束，半立身子，拱手说道：“
2: 多谢公子相救。”“
7: 不客气，我也没冒什么风险，刚才要是被秋兄发现了，我就说是被你挟持的，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1: 严玉金一派轻松地耸耸肩：“
7: 再说了，你家主人好歹也送过我爹一个好大的人情，算是还他一点吧。”
1: 逃亡者微微有些吃惊：“
2: 严公子是不是有些误会了？我不明白您指的是什么。”“
7: 黎大总管不必掩饰，虽然你易了容，但你手腕上那个刺青我还记得。对了，你的伤不要紧吧？幸好我买了半车的梅花，否则这满身的血气可瞒不过秋兄。”“
2: 不要紧，只是皮肉之伤。”
1: 李刚定了定神，
2: 严公子请在附近的街口找个僻静处把我放下吧。
7: 好。
1: 严玉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用随意的语气问道：

0: 卢兄不是病着吗？怎么还有心理策划与玄镜司的冲突？
1: 李刚低下头，默然半晌。
2: 如果我今天的事，宗主根本不知道，严公子信吗？
1: 严玉金想了想，坦白地说：“
0: 不信。”
2: 但是他真的不知道。
1: 李刚抬起头，目光炯炯。
2: 今日公子相救之恩，在下日后一定会报，可此事与我家宗主无关，请公子见谅。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姜凡跟黄茂两个人奉包大人之命去抓差办案，万也没想到呢，被捉到林春的家。这林春可知道昔日这位狐朋狗友现在是开封府的班头，而且也听说了这人改好了，改邪归正了。既然是公差，那林春对待的方法就不一样了。林春满面带笑，命人给他松了绑绳，然后双手一抱拳：哎呀，时时不知道是二位上差呀，多有得罪，多有得罪，望其看在当初朋友的份上，这件事儿嘛，替我遮盖一二。这个姜凡呐，他也看出来了，姜凡心说我得想办法走，因为他知道林春这人他不是好人，我要不马上走，这林春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啊，好说好说，咱们原来都是同吃苦、同患难、同享福的朋友，这点事儿有什么要紧的啊？放心放心，告辞了。他一抱拳往回一转身就要走，林春机灵着呢，明白姜凡这是脱身之计，哈哈，林春用手一拦：姜贤弟呀，先别忙，童儿啊。说了一句童儿，这小童儿就过来了。姜凡一看这小叔童儿端着一个盘子，这盘子里头放着四封银子。姜凡知道林春这人十分狡猾，油透了，瞧着银子没说话。林春是满面春风，这点薄礼望妻笑纳。姜凡把脸往下一沉：林兄啊，你这可就错了，就这点小事儿有什么要紧的？难道非得用银子买小弟我这张嘴吗？要是那样花钱买我这张嘴，我是断难从命。林春的脸变得真快呀，刚才还是满面春风，唰的一下十冬腊月了。蒋凡，你是不达时务，我是念当日之情，赏给你这点银子，嘿嘿，竟敢说我花钱买你这张嘴，你是故意拿这句话推搪我呀？你是仗着开封府藐视我，你不就是一个班头吗？雷恒，在。这雷恒就是捉姜凡跟黄茂这人的人。雷恒挺大块往这一站，林春一瞧雷恒：吊起来，给我打，往实了打啊！让他们两个人给我写下字据，我就等着你报信了，您放心吧。林春走了，雷恒把脸往下一沉：来，捆！又把这俩人捆上了。

后就带到东院，东院有三间房。给江房看了看黄茂，那意思你听我的，黄茂点了点头，两个人不说话，就被推到东院这三间屋子里了。两个人进来一看呢，里边是两明一暗，就在正中间的坨上有两个大铁环，铁环里边有铁链子，链子上边有铁钩子。这庄丁挺凶啊，就愣把江凡、黄茂用这铁钩子给勾上了。勾哪儿啊？腰间有丝绦啊。然后唰啦啦啦啦往上一拉，这哥俩这脚还不离地吗？给拉起来之后吊着，前后左右一点靠头一点抓头都没有。搬走哎，庄丁伺候着给雷恒搬个座，雷恒就在他们两个人对面坐下来。还不给我抽吗？两个庄丁每人一条皮鞭，俩人抱好了皮鞭，一瞧这雷恒，雷恒一瞧江凡，这俩人明白了，先抽江凡。江凡到这个时候一咬牙呀，江凡从小是泼皮出身，大堂他都能滚，他不怕，就把这功夫得施展出来了。当初怎么当泼皮，现在就得怎么顶这鞭子，不能说软和话，而且张嘴还得骂，骂就骂不绝口了。这庄丁拿这鞭子啪啪啪，好小子，打呀！你们当家的真会打算盘，还养活你们呢，还使唤你们呢，看起来是一点荤腥也不给你们吃啊，你们吃的全都是豆腐吧，怎么没劲儿啊，是打人呢，给我解痒痒啊。雷红气坏了，站起身形接过鞭子，我劲儿大，好，还是你这大小子好，到底能给我抓抓，给我挠挠，让我解解痒痒，孝顺孝顺老爷子我。这雷红啊也不理他，啪啪啪，狠狠的抽了六七下，然后把这鞭子递给这庄丁。一瞧这黄茂，这俩庄丁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不抽江凡了，接着抽这黄茂。这黄茂不愿意，江凡让我听他的我就听他的吧，闭着眼睛咬牙忍痛。他跟江凡不一样啊，江凡什么出身，他什么出身呢？江凡一看黄茂跟我可不一样啊，倘若被打死了就坏了，再往下一打，这黄茂可要哼哼出来了，不成，我得让他们先抽我。我说抽他干嘛啊，他这困瘾可比我大，抽着抽着他睡着了，小子孝顺孝顺我吧。雷红一听怒气往上一冲，又站起来，给我把鞭子接过来，来到江凡的面前，小子啊，打呀，孝顺孝顺你家老祖宗。这雷恒噼里啪啦又打了好几鞭子，打得他都累得哼了。雷恒把鞭子一扔，坐这儿休息。这时候啊，已然掌上灯光了，太阳落山了，小书童一开门进来了，雷大叔，员外爷叫您吃饭去呢，走吃饭去。雷红带俩庄丁出去，反手呢就把门带上了，把料雕扣上了。屋里边江凡、黄茂，这黄茂啊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听了听外边一点声音都没有。江大哥呀，刚才要不是你把话领过去，我可盯不住了，

哎，盯不住了，等着，你等他回来，吃饱了喝足了，第二通打，那才够呛呢。我可盯不住了，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屋中有人哭，因为屋里头不亮啊，所以呢，只能听见哭声。两个人顺声一看，有个人模模糊糊看不清楚。江凡就问：“谁在哭呢？”“啊，小老儿，我姓窦啊，只因为我带着女儿到汴梁投亲，就在前边宝善庄吃点东西，没想到这位员外由打庄上回来，看见我的女儿就要抢啊，多亏了一位义士，姓韩名张，救了小老儿父女俩人，又赠了我们五两银子呀。没想到我们不认识道啊，又走到这地方了，这地方感情就是抢我们女儿这个员外爷的家呀，用不着抢了，一伸手就把我女儿抢到他们内宅去了，把我就进到此地呀，不知道我女儿性命如何呀。这江老汉说着就哭了。江凡黄茂一听，有一位义士救了他，而且给他五两银子，这人叫韩章，这哥俩高兴了。哥俩心说，连皇上传旨都让包相爷找这二爷韩章呢，要是真能脱了此难，找着二员外韩章，这可是美差呀。相爷一高兴，那皇上也高兴啊。俩人还想着，还没说呢，这时候料调一响，门就开了，开了一条缝，噌的一下进了一人，把火扇这么一打，江凡黄茂看见了。这个人穿着一身夜行衣，就听窦老汉说话了：“恩公啊，恩公你快来吧。”江凡黄茂一听，没错的，这是二义士韩章。二员外爷，二义士，我们是开封府的班头，江凡黄茂，快把我们救下来吧。好，别忙。二爷韩章由打身背后抽出刀来，就把这两个人绳索给隔断了，又把铁链子钩给摘下来。江凡黄茂活动活动身上，哎呀，多谢多谢。韩章又把窦老汉的绑绳解开，这窦老汉恐的时间长了，再说也上了岁数了，动换不了了，我这胳膊我这腿全麻了，全木了。韩章往地一蹲，就把这窦老汉背起来，把这江凡黄茂哥俩给领出屋来。你们呐，得找地方等等，我得把林春拿住，你们两个人把林春交往开封府，你们去请功啊，我再想办法把窦老汉的女儿救出来，让他们爷俩好走。哎，这韩章往四外看了看，你们上哪儿藏去呢？突然间就瞧见西墙之下有一个大马槽在那儿扣着呢。行，韩章用手一指，你们呢就藏在这马槽底下。江凡一看这马槽啊，顶多哥俩，哥仨可就挤得喘不过气儿来了。行了，让窦老汉跟我这伙伴藏在里头，我闷不了，我一个人好找地方。您呢，赶紧把这马槽掀起来。二爷韩章跟江凡两个人掀这马槽，黄茂呢跟窦老汉就钻进马槽底下，这哥俩呢又把这马槽扣好了。二爷韩章一低了腰，蹭了一下就上房了。他一看林春这家中所有的屋灯光都很亮，二爷就挨着屋子的厅，

0: 着听着，有一间屋子里头灯光明亮，有打外边看得很清楚，里边摆设也很好。韩章一听里边有一个老婆子说话：“安人，您是一片好心呐，每天烧香念佛的，得了，就冲您这么好啊，您呐，就保佑咱们员外爷平安无事得了。”哎，老安人叹了一口气：“但愿如此吧。这么劝，你家员外爷也是不听啊。今天又抢了个姑娘，你看，就锁在那边那间屋呢，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安人，这话呢，我们做下人的不应该这么说。员外爷也确实有点不像话，可是员外爷呀，今天也顾不上这个姑娘了。”二爷韩章听明白了。窦老汉的女儿捆在屋中，但是这个林春还没把这个女孩子给糟践了。二爷韩章说了一声：“谢天谢地呀。”窦老汉的女儿还未失身。这时候呢，又听这婆子说了：“安人，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您，员外爷做事做得太狠了。您知道咱们庄南有个李家村吗？”“知道啊。李家村又怎么了？”“哎，李家村有个西匠叫季广，他那个女人倪氏啊，咱们这方圆几十里地那是出了名的美人啊。没想到这个倪氏不守家规，跟咱们员外爷也不大清楚。因为西匠病才好，咱们员外爷就跟咱们主管雷红商量了一个办法，叫这倪氏呢告诉他的男人说呀，你有病的时候我曾经到宝珠寺烧香，你好了呢我还得去还愿。安人呐，您可不知道这个庙后边有个后院，是一块空地，而且呢还停着一口棺材，墙呢也坍塌不齐了。咱们员外爷呀，就让雷红在那儿等着倪氏，倪氏好来。安人一听，两只眼睛看这婆子，等着倪氏干什么？哎，这不是员外爷跟雷总管商量好了的吗？叫倪氏烧完香到后院去小解，解下裙子来呢，就把这裙子搭到土丘这棺材旁边。我跟您说，等那倪氏真怎么办了，他方便出来，这裙子就没有了，他就回家了。到了夜里啊，有人就敲季广他们家的门呐，外边嚷说送裙子来了。这叫门的您猜是谁？就是咱们雷总管。这个倪氏早已然商量好了，他不出去就叫他男人季广出去。季广一出去，雷主管呐，哎呦，就把这季广的脑袋给拉下来了。这倪氏啊就告到了祥福县，说头天上庙里头把裙子丢了，夜间呢自己丈夫又被人无缘无故把脑袋给砍走了。这县的老爷听完了之后啊，就猜说庙里的和尚准是把季广给杀了，就派人去搜，就在庙的后院，就这棺材旁边土丘子旁边啊，有一堆浮土。哎呦，这差人刨开一看呢，正是倪氏这条裙子包着他男人季广的人头。您说差人能不办案吗？这差人呢就把庙里的和尚法聪给拿走了，到了大堂之上严刑审问呢。 人家没杀人，人家能招吗？这法聪有个师弟，化缘回来了，听说这件事儿啊，就到了开封府。他可就把这状子告下来了。咱们袁伟也知道了，恐怕开封府包丞相断案如神，要露出马脚，这命就保住不住了。就叫雷总管呢，拿着青衣小帽到倪氏家中，让倪氏穿好了，改扮成一个男人，就接咱们家来了。就在东华院住着呢，按人呢，今天晚上可就成亲呢。按人家想想，您说做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平白无故，他们就伤出这样的毒计害人呢。咱们前边说过，江凡跟黄茂刚进宝善庄，看见大个儿就是雷红，还有一个年轻的后生，这后生就是倪氏办的。那么江凡跟黄茂也就看见倪氏这鞋掉了，露出三寸金莲来，两个人才生的疑心呢。这个婆子跟这安人这么一说，一问一答，二爷韩章听明白了，这婆子可能跟着安人不是一天两天了，是他的心腹，什么话都敢说。这安人呢，肯定是林春之妻了，而且听得出来，这个安人是个好人。二爷韩章由打房上就绕到了东跨院，然后轻轻的由打房上就落在了院子之中。就听见这屋里有人说话，书中暗表，这屋中是谁呀？林春跟倪氏啊。林春就跟倪氏说，我说那开封府你可不能去，包丞相断案如神，问你说不了三句两句的就问出麻烦来了，咱们这命就扔了。我告诉你，谁也想不到你在这儿住着，你踏踏实实的啊，万年无忧。哎呦，你这主意倒不错，没想到我今天来的时候啊，遇见两个公差，我又把靴子给弄掉了，把脚都露出来了，幸好把他们捉住了。他们俩可看出来我慌慌张张，我告诉你，要打算你我久长，可千万别把这俩公差给放走了。
1: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我告诉雷红了，夜里三更天把他们两个人结果了，也就晚了。说完，林春是哈哈大笑，下回再说。

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

0: 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林春跟倪氏两个人商量，倪氏呢是怕这两个公差看见起疑心，林春说你放心，夜里头就把他们给杀了。倪氏一听高兴了，那可太好了，要把他们两个人杀了做得干干净净，你我就做长久的夫妻。他们俩说话房上可有二意识含章呢。二爷气坏了，心说好恶贼，他往前一迈步，用手轻轻的就把门帘子给掀起来了，迈步就进了堂屋了。这林冲跟倪氏在里屋呢，门前挂着软帘呢。二爷韩章走到软帘之前，唰，猛然间把这帘一掀，拿这刀一举，嚷嚷就给你一刀。这刀这么一晃，满屋都是光亮啊，可把林春吓坏了啊。他一瞧二爷韩章身脸高大，穿着一身的夜行衣，手里头这口明晃晃的钢刀，大爷饶命，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大爷大爷，您要要银子我马上给您取。这林春以为什么呢？以为二爷韩章是个夜行人，到这儿了来要银子。他可错想了二意识了。韩章一晃身形，银子我自然会取，用得着你吗？我先把你捆上再说，我告诉你，你要是嚷，这口刀我马上往下落，不嚷不嚷。二爷韩章一回头看见司涛了，为什么司涛没在林春的身上啊？林春他已然脱了外衣了，身上穿的是内衣。二爷韩章把司涛拿过来，然后把刀就叼在嘴里，刷刷刷用这条丝绦就把林冲给捆上了。就在这丝绦旁边有一条手绢，张嘴，哎，不敢不张啊。林冲一张嘴，这手绢刷搁他嘴里了。再瞧那倪氏啊，这回也不横了，哆了哆嗦堆在墙犄角那儿。二爷韩章一伸手就把倪氏提了过来，就把挂帐子这丝绦给隔下来，把这倪氏也捆了，然后啊又撕了一块布袋，把这倪氏的嘴也给堵上了。二爷韩章刚要回来干嘛去，他好找这江凡去，突然间就听院里有人嚷上了。二爷韩章侧耳一听，嚷的是谁？是这雷红。雷红嚷着往前走，快走快走快走，奔哪儿去？他带着庄丁奉了林春的命令到东华院，好去杀这江凡跟黄茂还有这窦老汉。他这一叫这庄丁呢，二爷韩章赶紧就跟过来了，稍微晚了这么一步，前边的庄丁就在这马槽底下把这黄茂跟窦老汉给搜出来了。主管，还少一个，先捆上。谁？去禀报袁委员去。有人捆，有人去禀报林春。这时候二爷韩章已然追来了，对着雷红唰，这口钢刀就下来了。雷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手中的刀往上一磕，啪！二爷韩章心里可一哆嗦，为什么呢？就这一下，二爷可就明白了。您看，这把持将一动手，就知道对方有多大能耐，自己怎么打，打得过打不过。二爷韩章虽然武艺高，但是他力气小， 俗话说得好，一力胜强十会。这雷洪啊，武艺虽然不敌二义士韩章，可是他力气特别大。就这一下，把二爷的韩章这口刀就给磕飞了。哎呦，力量！二爷韩章都说出这仨字来了。韩章武艺再好，力气不行，盯不住吧。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上边飞起一块石头来，啪的啊！正好打在雷洪的脖子上。二爷韩章借这机会往旁边一闪，雷洪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了。韩爷可快呀，捡起自己这口刀来，拿这刀背啪就打在这雷洪的脊梁骨上。本来雷洪往前一趴，再挨着一刀的啪，这嘴唇就挨地了，弄了个狗吃屎。二爷韩章刚要过来，就听有人喊嚷：二员外，用不着您动手，我来。唰的一下，江凡就打房上下来了。要没有江凡呐，就坏了。幸亏江凡没藏到这马槽底下，这样呢就把雷洪给绑上了。这江凡藏哪儿去了？江凡他藏在黑暗之处，他全看清楚了。他一看把黄豹跟窦老汉捉住了，这雷洪要再动手，二爷韩章一个人盯不住，所以呢他就上房，手里他可捡了一个大石头子儿。要没有这石头子儿，这俩人恐怕全完了。这样呢就把这林春捉了，把倪氏捆了，也把这雷洪捆上。那一般的家丁就不在话下了，谁还敢过去呀？二义士韩章又把窦老汉的女儿搜出来，带着这个女孩子就来到林春安人的屋中。这老安人吓坏了，这婆子吓得直哆嗦：哎呀，我们没干坏事，这个女孩子交给你，你给我好好看着啊！要出了差错，我可要你的命。您放心，您放心，员外做这些事，我说他，他就是不听啊。好，等窦老汉来领他的女儿，你再把这个姑娘交给老汉。您放心，我一定照办。二爷韩章不敢耽搁，把这黄帽跟窦老汉也给救出来了，就跟江凡黄茂说，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的是自己偷听来的，他们怎么商量的谋害纪广和尚法聪含冤的事。江凡说：好，我明白了。二员外，求您到开封府去一趟吧。韩章没说话。二员外，您去吧，现在您的兄长大义是卢芳，您两位兄弟三员外四员外徐庆跟蒋平已然在开封府任职了。二员外您去吧。韩章一句话没说，一转身蹭的一下，二爷韩章是踪影皆无。江凡黄茂有什么办法呀？只能押解着林春倪氏雷洪回到开封府。咱们说不说废话，等到了开封府就把这些事情全都禀明了包大人。包大人立刻派人到祥符县提法聪到案，然后升座大堂就审问了林春倪氏跟雷洪。这三个人也知道逃脱不了了，再说包公断案如神，所以一一招人。包大人让他们画了牙，拒绝收进了，按律定罪吧。又派江凡跟黄茂带着窦老汉到了宝善庄，把他女儿给接出来，交代明白，让这爷儿俩去投亲。这事情全都办完了，包大人就把法聪提到大堂。 又把原告法明带上堂来。包大人把这些事情跟他们讲清楚了，就把这两个和尚放了，这案子呢包大人就给处理完了。包大人结完案子之后回到书房，吃完晚饭，包大人坐在灯下观书。天交出谷了，这江凡、黄茂两个人才由打宝山庄回来，就把窦老汉把他女儿接走这件事儿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一看他们两个人辛辛苦苦，每个人赏了20两银子。两个人接过银子，跪倒磕头，谢过包大人，然后站起身形：“大人，我们走了。”两个人刚要走，包大人想了想，哎，你们回来。两个人赶紧止步，回转身形：“相爷，您还有事吗？”“你们看见二义士韩章都讲些什么？”两个人就把劝二义士到开封府的事情一句不落的讲给了包相爷。“好吧，你们休息去吧。”江凡、黄茂走了。包大人端起茶来的想啊，为什么二义士韩章不肯来？江凡跟黄茂已然告诉他了：“卢芳、蒋平、徐庆都在我衙中当差，当今万岁恩赐啊，他为什么不来呢？”哦，包大人恍然大悟，如梦方醒，他是因为他五弟白玉堂还没来呀、啊、白玉堂不到，这二义士韩章是绝不会来到我开封府的。包大人端着茶碗正想呢，突然间院子里啪的一声，好像有东西由打房上掉下来。“包兴啊，大人，我听见了，我出去看。”包兴赶紧出来，由打院子里捡起一个纸包来，拿起来借着月光这么一看，上边四个字：“急速拆阅。”进了包大人书房，往上一递，包大人接过去打开一看，里边包着一个石头子儿，有一张字简，字简上写的是：“我今特来借三宝，暂且携归陷空岛，南侠若到卢家庄，管教玉猫跑不了。”哎呀，包大人手里胡须，瞧着字简：“行啊，包行啊，你赶紧去探视三宝。”“李才，伺候丞相。”包兴走了，李才进来了：“相爷，你赶紧去请斩护卫。”“哎。”李才出去请这斩护卫。那么这三宝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前边说过，包大人小的时候的二嫂害他，他在井里头得了一面古铜镜子，这面镜子呢是轩辕镜。包大人爱如珍宝，后来大嫂就让他随身携带，包大人呢就老带着这面古铜镜子。二宝呢，就是包夫人由打娘家带了一个金盆。三宝呢，是包夫人由打家中带了一个枕头。其实没什么新鲜的，这枕头里头呢，包夫人呢她懂得点中药，知道怎么看病，所以呢就配着点药，弄点药呢搁到枕头里头，包大人要是累得横了，躺在这药枕之上，慢慢的就能入睡了，能睡得很踏实。由于是包大人的宝贝，这传可就传邪乎了。“哎呦，包大人有三宝啊，这三件宝贝在包大人家中，包大人有这三宝才能断案如神，这宝镜跟照妖镜似的，这金盆什么毒药在里头都能试出来，就能断案子呀，这枕头 包大人躺在这枕头上一睡觉，什么案子都能明白了。您看这人的嘴可要命了，一传十，十传百，好多人都知道包丞相家有三宝，要没这三宝，包大人断不了案。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当的事儿。三宝成了宝贝了，那么三宝在哪儿搁着呢？包大人跟包夫人住在上房五间，三个明间儿，两个暗间儿，两个暗间呢还有两个耳房，东边耳房里放着三宝。虽说三宝，包大人跟包夫人并没往心里去，也没拿他当宝贝。西耳房呢放的是包大人的印，包大人的章，一般人是不能随便到内宅到上房的。这三宝呢就在东耳房里放，也没人看着，但是呢也没人知道，除了丞相知道，除了包兴知道，那就是包夫人知道了。李才去叫展昭。那么包大人为什么让李才叫展昭？不是三宝丢了，丢了就丢了，包大人并不往心里去，但是这人字简上写得很清楚，我来借这三宝回哪儿？回县空岛。南侠要去，他叫玉猫，管教玉猫跑不了，这是逗这南侠展昭展雄飞呀、啊！这明明是锦毛鼠白玉堂干的，所以才让李才去请展昭。时间不大，展护卫来到包相爷书房，彼此十里，咱们数不细表。包大人就把这字简给展昭看了，南侠展昭一看，想。您派人去查看三宝了吗？是啊，我让包兴去看视三宝。坏了，相爷，您就中了他投石问路之计了。何为投石问路呢？丞相，您想啊，这个人他并不知道您的三宝在哪儿，所以扔下这字简，您要不派人去看，他没办法。现在您派包兴去看，可就把他给领去了，这三宝是必丢无疑。哎呀，没想到我上了当了。展昭说的一点也不假呀。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都乱了，有人高声喊嚷，了不得了，西耳房着火了。展昭赶紧就出来了，刚要问这人西耳房为什么着火，旁边又有一个家人往上一指，坏，房上有人。南侠展昭借着火光往上一看，房上果然站着一个人。展昭一兜手，嘶，这只袖箭就奔这人了，噗，这声音一出来，南侠展昭心说，我说包丞相中计，我怎么也中计了呢？听声音听得出来，不是真人，是个皮人拿气儿吹起来的，听声音就知道坏了。再一瞧，包兴正在那儿张了救火呢。展昭赶紧过去了，主管，三宝怎么样？刚才看了，没丢啊。哎，你再去看来。正说着话，卢芳、徐庆、蒋平、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全到了，包大人家中人又多，把西耳房这点火就给灭了。其实呢，就是前边窗户纸引着了，根本没关系。这时候包兴慌慌张张跑过来了，护卫，刚才三宝在，现在您再让我看，三宝真不见了，如何呀？南侠展昭立刻一低了腰，蹭了一下飞身上房了。大一是卢芳，三一是徐庆，四一是蒋平，蹭蹭蹭也上房了。四个人在房上找，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么下边呢，就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这些差人查，也什么都没查出来。南侠展昭跟大一是卢芳由打房上回来， 展昭用手一指，大员外您瞧，瞧什么呀？就是刚才南侠展昭拿袖箭射的那个皮人。这个皮人呢，脚上是鸡爪钉，鸡爪钉扣住房筒了，用气吹起来的，所以他拿袖箭一打呢，砰，给打透了风了，这皮人气儿没了，就瘫在房上了。大爷卢仿没说话，三爷徐庆一看，嘿，老五的，四爷蒋平心说你没心没肺呀，在后边拿这手就拧了徐庆一把。展昭看见了，展昭可没说话。大员外卢芳心里难受啊，心说武帝武帝，你做事也太歹毒了，你可知道啊，大哥三哥四哥都在开封府当差呢，你盗取相爷三宝，让我们有什么面目再在相府啊？我们对得起南侠展昭跟公孙策这些朋友吗？可是卢芳只知道这件事儿，他可不知道锦毛鼠白玉堂往下一扔石头子儿，已然把字简递给了包丞相了。这些事儿都是锦毛鼠白玉堂干的，先偷字简，偷师半路。包丞相上当了，让包兴去看三宝，要不然的话锦毛鼠白玉堂也不知道包相爷这三宝在哪儿。李才叫展昭，白玉堂一看，马上把洗耳房窗户纸引着了，然后在房上挂好了皮人，拿气儿这么一吹，有人喊救火，展昭一出来，有人往房上一指，展昭一抖这袖箭，他干嘛去了？这锦毛鼠白玉堂盗三宝去了。这包兴看完三宝出来，他救火，借这功夫锦毛鼠白玉堂进去就把三宝盗出来了，盗走三宝，锦毛鼠白玉堂可就走了。南侠展昭卢芳徐庆蒋平有打房上下来，什么都没找着，来到书房面见包丞相，三宝丢失了该怎么办呢？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平。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

0: 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

0: 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前行。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0: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7: 妈妈，
20: 哎。
1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 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会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8: 嗯，出错了。
29: 发现病毒，
2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1: 五岁时，
3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3: 行，妈给你烧。
31: 十五岁时，
3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3: 行，做别的菜。
31: 三十五岁时，
3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4: 不行，最近忙。
31: 五十五岁时，
3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5: 王大文，
4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9: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3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
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在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

0: 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
11: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那年我5岁。
2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25岁。
2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35岁。
2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3: 这一年我65岁。
2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

0: 成为一种轮回。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 您坐这儿吧，
1: 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8: 谢谢你，
2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

0: 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3: 妈妈，
2: 哎。
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行。
1: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一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4: 我是80后，
0: 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2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7: 那年我5岁。
2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9: 嘘，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25岁。
3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35岁。
3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7: 这一年我65岁。
30: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3: 我要投诉。
3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3: 啊？为什么呀？
3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2: 谢谢合作。
3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会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4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
12: 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7: 读书是一种境界。
2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2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

0: 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
16: 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3: 想孩子吗？
2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0: 这
0: 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2: 早年在
3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那年我5岁。
3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3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3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9: 回去吧。
3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4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5: 海啸吞没雪山，
44: 巨震毁灭城市，
4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5: 地球毁灭日，
4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

0: 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8: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5: 如今孩子

0: 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 妈妈，
5: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德的《浮士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

0: 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家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6: 。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
20: 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嗯，出错了，
27: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1: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 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哎，师傅，等一等！
3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3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人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7: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6: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

0: 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行行。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那年我五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二十五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三十五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2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2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4: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小霞爱虎向包大人讲述了3年前
1: 这总管马朝贤回家祭祖的时候，带走了一顶九龙珍珠冠，交给了他的侄子马强。这件事情，包公听到之后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觉得，就这样的事情，从大宋国朝建国以来，还没听说发生过。怎么能会把皇帝的这个九龙珍珠冠拿出去啊？这还了得吗？这可是个大案件。包公就问爱虎，你说话可是真的吗？爱虎说，没错，这是我亲眼所见，我亲手所拿，我给放到后边佛堂上的。包公说，爱虎，那后来呢？爱虎说，后来啊，我把那个东西放到佛堂上之后，我碰上我们那霸王庄一个小头目，他叫活判官姚成。我就问这姚成，我说那个帽子是怎么回事，我一说那帽子怎么怎么样子，这姚成跟我就说了，说你知道那个帽子是谁戴的吗？我说我不知道是谁戴的。姚成说，那个帽子那是皇上戴的。我说皇上戴的帽子干嘛拿到咱这儿来呀？那姚成当时就说了，他说皇上戴的帽子拿到咱这儿来，那是有人还要戴呀。我说那个帽子只能皇上戴，那要是有人再戴的话，他不成了皇上了吗？姚成说，就是啊。我就问他了，我说这皇上有一个就行了，我说他再戴又出了一皇上，那不闹得慌吗？那姚成就讲了，这个你就不懂的了。他冲我笑了笑，再不跟我说了。这么着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事过三年，到了前不久，官府中的人把我们家这位老爷，也就我们庄主马强给逮起来了。把他逮起来之后呢，我曾经跟我一个远房叔叔提起这件事情。我这个远房叔叔一听啊，就问我说，马强他犯了什么罪了？我说他犯的罪啊，可能不少，比如说他在霸王庄这一带欺行霸市，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代替国家行使权力，这事儿多了。

0: 你网开一面，如果要不然的话，将来马强把这个事儿给审问出来，你跟他是同流合污，你们就是一丘之貉，少不了也要给你定个罪，这个罪要给你定上，那可就不能轻了。我当时跟我这远房叔叔就说了，我说这么着我去能行吗？他说可以，你快去，你要一晚了这个案子侦破完了你再去那就来不及了。包大人，我听到这里之后，我立即动身，就由打我们那个霸王庄奔东京汴梁来了。千山万水好不容易我来到了东京，我知道啊，东京汴梁城里边最轻的官就是您了，最能够坚持正义的人就是您了，所以我就想找您。可是我一进东京汴梁城，偏巧就碰上您的道队来了，您下朝回府，所以我就拦住您的大轿，轿前喊冤。其实啊，我本人没什么冤的，我就是说的这件事儿。大人，我说完了，您听清楚了吗？包公一听，爱虎把这一篇的词儿当当当当当当叨念完了之后，包公心里就想啊，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说的这些话没有出入吗？都是真的吗？啊？包公在上面沉着这张黑脸就问爱虎，爱虎，我来问你，你这话说的句句是真，言言是实。爱虎说，对啊，当然我说的都是实话呀。爱虎，你到在这里，你知道你这告的是谁吗？我告的我们主人呢。包公说，你告你的主人，在堂下一跪，首先你就犯了一条罪状。爱虎说，我犯了什么罪了？包公说，你这叫以小反上，以奴欺主。爱虎说，是啊。哎呦，要那么着回见您了。爱虎说着话站起身来，转身行往外就走。包公一看，哎，这怎么说走就走啊？回来，一喊回来，旁边有人把他拦回来了。爱虎转身回来了，大人，跟您说，刚才我跟您说那些事儿啊，您全当没听着，我呢就全当没说，到这儿咱就打住了。
1: 包公说，你怎么又出尔反尔呢？
0: 爱虎说，不是我出尔反尔啊，刚才您跟我说的清楚啊，您说我往这一跪，这一告马强，我就是以奴欺主，以小反上，那我就先有了罪了，我干嘛自个儿先弄一身罪带着？我呀干脆我走了。我想了，将来如果马强这个事儿要是漏了兜，把我也兜出来了，那我就跟当时的审问官，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早说过，我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说呢，我这么办是以小反上，以奴欺主，我有罪，所以说不让我说，我就没说，我就这么讲。包公一听，合着他把我也脸活里头了。包大人说，爱虎，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如果你所说这话句句事实，那么你就不算以奴欺主，你那就是为国尽忠。哎，对了对了，包大人，我就想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全是实话。包公说，如若有半句谎言呢？爱虎说，大人，我说的这话里边要有半句瞎话，要有一句谎话，让我出门拿车把我撞死，让我吃饭不小心把我噎死，让我喝水不留神把我呛死，让我天打五雷把我劈死，怎么样？包公一看这个小孩子这个嘴叉子可真厉害，一说话一套一套的。
1: 海虎，我来问你，
0: 当初你发现这顶王冠的时候，为什么没来告发呢？爱虎说，大人，您想情啊，今年我才15岁，三年前我12岁，12岁我还是个小孩子呢，什么事儿都不懂呢，晚上睡觉不留神还尿炕呢，你说12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呀？正因为如此， 我没把他

当回事儿。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再者说了，这马桥我们的庄主被官府给抓来了，弄到大理寺去了。正因为我这远房叔叔跟我这么一讲，我才明白其中的厉害。你想啊，我知道这个厉害了，我能不往这来吗？所以说我今天才到这来告发。包拯说，你到此告发为了什么？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爱虎说，包大人，我不想说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到您这儿来告发，我就想了，平常啊，我听别人老讲说忠臣孝子人人得而敬之，说奸臣逆子人人得而诛之，我呢就想当个孝子，我当个孝子，但是我爹妈早都没了，我对我这个远房叔叔他的话我还是要听的，再者来说我要当一个忠臣，现在有人要当皇上，要摩拳篡位，我得上京都里边告这一状，让皇上好知道加点小心，我这是个忠臣。包公说，你是忠臣？爱虎说，对啊，我是个大大的忠臣。包公说，既称为臣，那得是朝中的官员，你是个什么官呢？爱虎说，啊，官啊，啊，对，这当官的才能成臣呐。那我呢？我不当官，我算不算臣呢？包公说，你不算臣。爱虎说，那我就算个小臣行不行？包公说，小臣你也不够。爱虎说，那我就不够臣，我100多斤还不够臣。包公说，那是两回事。包公让这爱虎说的差点没笑了，心想这个小子太能说。包公说，爱虎啊，你敢说你是实话？对，就是实话。好，包公马上把公孙策叫来，让爱虎重说一遍。公孙策给他录下了口供，完了之后让爱虎按上斗记，这个东西留存下来。包公吩咐手下人把爱虎暂时放到纪押班房听候传闷。纪押班房啊，监狱旁边有纪押班房，就说还没够犯罪，没够判刑，在这为了解决案子呢，暂时在这儿先失去一点自由，有人看着你，就像现在呢拘留所，就这个意思。这爱虎就到了纪押班房这儿了。爱虎单独一间小屋，纪押班房的这个狱卒一看爱虎进来了，就跟爱虎说了，嘿，你这么点小年纪就跑这地方待着来了。爱虎说，干嘛呀？你眼热呀？眼热你也待呀？哎，我眼热这干嘛呀？行了，你就老实了，在这儿待着吧。爱虎说，哎，我问问你们这个地方有饭吗？我现在有点饿了。这班房的狱卒一听，你别忙，一会儿就给你拿饭来。转眼不大会儿的功夫，有人提了这大食盒就来了，桌子给他摆上，哎呦，这桌面上摆了好多的菜，鸡鸭鱼肉，似冷似热，还有什么鲜果蔬菜都齐了，弄了一小坛酒，旁边又有馒头花卷面条大饼主食好几样都放到桌子上了。爱虎一瞧这心里就高兴了，就问那狱卒，哎，我说你们这地方伙食不错呀。狱卒说，那叫什么话，这个地方伙食就是不错。哎呀，爱虎说，要是天天吃这个，我跟您说啊，您跟包大人讲讲，我哪也不去了，我就在这住下了，这地方住房子大概还不拿钱，吃饭还吃得这么好，哪找这好地方去。旁边这狱卒一听，嘿，我说小子，你呀别想那好事了，你以为我们这地方天天吃这个呀？今儿个对你是特殊啊。爱虎说，怎么对我特殊？对你怎么不特殊啊？我问你，你认识个姓白的吗？爱虎说，姓白的不认识。不认识姓白的？白五爷你不认识？爱虎一听，白五爷哟，啊，对对对对，爱虎说，我认识啊，
有个叫白玉

这玉兔说：“对喽，这是白玉堂白五爷给你准备的。哎，这个人在哪儿呢？你告诉我，我得见见他。您别忙，一会儿他就来。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是白玉堂办的这件事情。因为爱虎这一来，蓝教这一告状，包大人手下的这几个差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就传开了。” 说今天呢，有个小孩蓝教告状，他这个蓝教告状拦得挺绝，三窜两蹦就到了大人的轿前了。这王朝说：“我当时注意观察了，这个小子功夫不错，倒对拦他都拦不住，他一下子就到了大人的轿前面跪下了。”这个人可非同一般，他们把这个事情跟白玉堂说了，白玉堂一听。 打听说这个孩子现在干什么呢？说正在二堂听审。白玉堂倒在那个二堂堂口外边往里边一瞧，一看，哎呦，这不是爱虎吗？白玉堂上墨花村去抓欧阳春的时候见过这爱虎啊。白玉堂心里就想了，这个小子怎么来了？所以当把他押到这班房的时候，白玉堂嘱咐这狱卒给他来一顿好吃的。 摆上一桌酒席，一会儿的功夫，白玉堂就来了。白五爷来到这里之后，爱虎一见到白玉堂，哎呦，五叔您好，我给您见礼。白玉堂说：“快点坐坐坐。”爱虎啊，你怎么来了？爱虎说：“您看，我来到这儿还真是想找您呢。我师傅给您带封信，本应该把这信先给您看了，然后我再告状。” 可是我一进东京汴梁城，就看见包大人的倒对来了，我心里边着急，我就先告了状了。现在呢，我把这信给您，一伸手，又从怀里边把这信掏出来了，交给了白玉堂。这是贺尧虎智化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白玉堂把这信抽开，打开一瞧，这信里边写的是啊，爱虎到东京汴梁来告状。 让白玉堂方方面面多加关照，大致就这么个意思。白玉堂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呢，爱虎就又掏出一封信来：“嘿嘿，五叔啊，一且不烦二主，这封信呢你也带着，这是给展南侠的一封信，我呢不能再给他送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把这封信递过来之后，白玉堂接过来。 好吧，这个信我交给他，你不用管了。白玉堂又详细问了问爱虎此来的目的，爱虎把大致情况跟白玉堂那么一说，白玉堂心里就有数了。他转身行走了，去见展南侠。见了展兄妃，把这封信交给展昭。展昭把信打开一看，这是丁兆兰、丁兆慧写给展昭的信。 其中的大致内容跟写给白玉堂那封信相仿，但是后边多了几句话。后边写的是什么呢？丁兆兰、丁兆慧告诉展昭，说家母现在急于要让小妹出阁，最近我们两个人准备带着小妹月华到东京汴梁城与您完婚。展昭一听，这是个好事啊。 老太太着了急了，非得让这姑娘快出门呢。展昭心想：他们要来的话，那就正好啊。包大人近日还老问我的婚姻之事呢。接着，展昭就问白玉堂：“这封信谁带来的？”白玉堂说：“就是那爱虎。”一说认识爱虎的这个过程，展昭说：“对这个捎信的，咱们得另眼看待呀。”白玉堂说：“是啊，今儿个。” 我是请了他一顿，摆上一桌酒席呀、啊。展兄妹说明天是我的，明天那桌酒席我花钱，咱俩就倒着班的来。白玉堂说好，转过天来，展兄妹花钱请一桌酒席，这使爱虎非常高兴。爱虎跟那狱卒一个劲儿的说：“我跟您说呀，我看透了，什么地方也赶不上东京汴梁这地方好啊。” 到这监狱里边，整天都吃这个，你说我还上哪儿去呀？我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儿住下来了。这爱虎当然是很高兴啊，可是包大人

太虎的那个招状详细看完了之后，启奏一道本章，就把这九龙珍珠观的事儿启奏给当今皇上。这道本章立即递交给当今万岁。四弟仁宗一看这道本章，这仁宗心里边为之一惊。你别看花蝴蝶强奸妇女又杀人这个事儿，这都是刑事犯罪，可是把九龙珍珠观盗出去却送到了霸王庄去，又听说要转交给襄阳王，这皇上可往心里去了。皇上当时想，真有这种事吗？这九龙珍珠观在皇宫里边四只库里放着，它能会丢失吗？开始的时候皇帝并没有太着急，他马上告诉宫宫陈林，就是都堂大人带着两个小太监，你去找那个总管马朝贤，让他看看那顶九龙珍珠冠在不在库房之中。这陈林一听，带着两个小太监就来找马朝贤了。一见到马朝贤，马朝贤白天在这库房门前在这值班呢，陈林一说要让他把这库房打开，看看那九龙珍珠冠还在不在。马朝贤一听，这怎么要看这个？马朝贤说，好吧，那我去看看。马上让值班的首领先拿着钥匙把这第一道门打开，第一道门打开之后，马朝贤就打开了第二道门，打开了第二道门进到库房里头，看见那个放东西的那个木格子，他把那个九龙珍珠冠的那个格子一看，那小锁头还锁着呢。马朝贤把自个儿的小钥匙掏出来，把这小锁头打开，了掉摘下，把门一开，往里一瞧，哟，我的天哪！马朝贤一看那里边空空如也，没了。这马朝贤当时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头，怎么就叫唤起来了？耳朵一叫唤，脸变色了，黄了。先是黄了，一会儿就绿了。马朝贤就觉得眼前那么一发黑，差点没晕在那儿。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没了呢？陈林说，你是问我呀还是问你呀？马朝贤说，我不知道，问谁呀？陈林说，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四支库的总管，怎么不知道问谁呀？到底他为什么没了？哎呦，这怎么没的呢？这个他不应该没呀。陈林说，他可没了呢，到底怎么回事？马朝贤说，这个我也说不清楚。马朝贤抬起头来，往上下左右仔细观瞧，这库房里边一点破绽都没有。应该说这鹤妖狐智化智也这活做的是干净利索，上面那个天花板起下来重新安上，一点没有变动，就像原样一样。这马朝贤可就抓了瞎了，当时半晌无言。陈林说，这样吧，你先在这儿等着，我禀报当今圣上，你听候圣上的旨意处置。陈林回来了，向当今皇上一禀奏，说果然这顶九龙珍珠冠丢了。皇帝当时是龙颜大怒啊，立即吩咐把这个马朝贤捆绑起来，押往大理寺一并审问。审问这个马朝贤把九龙珍珠冠究竟丢在何处，同时皇帝又下圣旨，叫了几方面的官员聚集在大理寺五堂会审。

要对马朝贤这个案子五堂会审。所谓的五堂会审，一个是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一个是督察院的正堂范忠宇，再有一位呢就是御史台的御史杜文辉，还有一个枢密院的主簿严察散。说这严察散不是原来在翰林院吗？怎么又上了枢密院了？这严察散得中之后啊，应该说是官运亨通，到翰林院里边为时不长，调到枢密院当主簿。这枢密院那可是当时宋朝的行政主管部门，就像我们今天的国务院一样。这严察散倒在枢密院当主簿了，这是四方面。最后一个就是督堂大人陈琳跟着去一块儿听堂。陈琳去就等于代替皇帝到那去听消息，究竟怎么回事？这一五堂会审，这五位老爷现在一块儿开了一会，就研究这告状的这爱虎，说15岁的孩子把这个事情捅到东京城来了，这个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看来起码有一半是真的。怎么呢？这个皇冠没有了，九龙珍珠冠在仓库里找不着了。那么是不是这个九龙珍珠冠就到了霸王庄马强的家里头呢？这得需要到那去一趟才能知道。可是那个年头交通也不方便，也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些通讯设施，要是现在好办呢，往那边打一电话，网上往那边一传递，告那当地人查一查就得了。那个年头要想核实这个事情，那必须得到霸王庄派人亲自去查看。为了稳妥起见，对这个爱虎他告状是否属实要考验一下。他们这五位大人凑在一起就商量，说这个爱虎他状告是这个马朝贤把这九龙珍珠冠拿到霸王庄去的，核实一下爱虎认识不认识这马朝贤。说怎么办呢？他们决定第二天先找一个姓冯的太监，跟那马朝贤胖瘦差不多，让他穿上马朝贤那身衣裳上去跟爱虎见个面，看看爱虎认不认得他。如果爱虎就管他叫马朝贤，说明这个告状的爱虎其中也有诈。这几位大人商量好了之后，马上就在大理寺正堂转过天来就升堂问案。这一有严察散参与进来，白玉堂可就知道了。白玉堂头天晚上就找到了严察散，就说到了爱虎这个事儿。白玉堂只说让严察散对爱虎另眼看待，这意思也要托个人情。白玉堂其实也不知道爱虎要说什么，可是严察散对白玉堂说的这个话

0: 那是十分认真的，他们两个人交情不一样啊。当年那白玉堂那是救过严茶散的命的，三池鱼结成了莫逆之交。但是严茶散心想，这个爱虎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假难辨，堂上再说吧。所以第二天大堂上几位官员在那端然稳坐，先把这小虾爱虎给带上来了。爱虎上来拿眼睛周围一撒们一瞧，嚯，这堂官员一个个穿的那个衣服戴的那个帽子都是自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心想这都是大官啊。爱虎往那一跪，先是拾了个罗圈衣，又一琢磨光作揖不行，这得磕头。怎么磕？磕了个罗圈头，扇子面形，从这头磕到这头，梆梆梆梆磕了半圈。哎，诸位老爷，我爱虎给诸位大人见礼。正当中坐的这位陈林都堂大人陈林就瞅着爱虎怪招人爱的，心想这个小家伙挺有意思，这么点岁数赶上这儿来告状来。陈林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哎，我叫爱虎。陈林说，爱虎啊，你状告哪个？我状告马朝贤，我也状告我们的主人马强。说说为什么要状告他们。爱虎就把自己原来说的这篇子词儿像流水账一样当当当当重说一遍。这一遍说完了之后，几位大人都听明白了。接着旁边那位杜文辉杜大人就说了，爱虎啊，你见过马朝贤？爱虎说，当然我见过马朝贤。爱虎，今天如果马朝贤来喽，你认识他吗？爱虎听到这里呀，这脑子里边可就打了个奔儿。爱虎心想，他奶奶，这马朝贤三年前上我们那儿去，我是见过他。他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跟那马强一块吃饭，我进去打了一话，这马强给我指引了一下，过后我就再没见着他呀。爱虎心想，三年之后这人老了，皮松肉屑，长成什么模样了？他们是让我今天在这要看看他呀，啊！但是爱虎这个脑子反应非常快，现在这不能说自己不认识啊。爱虎说，我认识，当然认识。好吧，窦文辉来啊，让马朝贤上堂。他一说这句话，旁边那严茶散一拍桌案，啪，爱虎，爱虎马上转到这边来，哎，大人，这个马朝贤来喽，你得认准，一定要认识他。你要认不准这马朝贤，说明你是妄告不实。哎，您放心，我错不了。这严茶散这句话等于敲了他一下。这爱虎往下边瞧着，一看下边走上来一老头，这是那冯太监，也穿着马朝贤的衣服。爱虎一看这个冯太监，爱虎心里想，这小子不是。他怎么认出来的？这个冯太监他思想一点压力没有，昨天告诉他让他冒充一把马朝贤先上来，这冯太监往上一走，自个儿觉得像演戏一样，哎，这挺好玩，这脸上还带点笑模样。爱虎一看心想，不对，要真正是马朝贤，这么大的案子摊在身上，他早都吓得五官挪位了。所以冯太监上来之后往着一跪，给诸位大人见礼。这边这陈林就问爱虎，爱虎，你跟马朝贤说吧。爱虎往旁边一歪脑袋，哎呦，您是姓马吗？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这一句一问的，这冯太监自个儿绷不住了。那你说我姓什么？爱虎说，我知道你姓什么呀，你不是马朝贤。马上吩咐冯太监下去吗？冯太监下去，真的马朝贤上来了。真的马朝贤上来之后往这一跪，扭向回头一看爱虎，爱虎就瞧了瞧他，哎，我说马爷您来了。马朝贤说，你叫什么？我叫爱虎。你叫爱虎，我怎么不认识你？您忘了三年前 您到霸王庄回乡扫墓祭祖的时候，不是我伺候您吃饭吗？您忘了吗？您把那九龙珍珠冠带去，是交给我放到后边佛堂上去的。马超贤一听，哎呦我的妈呀，哪来这么个东西呀？他这一出去要了我的老命了。马超贤说，无有此事。无有此事，您别着急呀，您着什么急呀？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眼下我盯着您说他有这个事儿，您别说没有，我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你。爱虎说，当然您不记得我呀，我那年才12，今年15了，我是个毛头愣小子，你哪能记得我呀？如果我要是个17、18的大姑娘，肯定您忘不了我。嘿，马超贤气的脸不，这大人一听差点没乐了。哎呀，既然如此，让马超贤下去吧。这爱虎认准了这马超贤了。旁边范忠宇就说了，说这个事情啊，应该把马强找来，马强要找来，肯定他认识这爱虎，这爱虎是不是他府中人。于是传命令，由监狱里边把马强给带上来。马强倒在堂上，一见爱虎，那当然他认识爱虎，那是爱虎拿绳子套把他逮住的。马强一看见爱虎，这眼珠子就瞪起来了。爱虎，你怎么来了？爱虎说，哎呦，我说主人，我不来能行吗？您那事儿犯了。
1: 什么事儿？
0: 就那九龙珍珠关的事儿。
1: 什么九龙珍珠关？
0: 您忘了，3年前我们那位马总管回家的时候，不是把一个九龙珍珠关给了您了吗？您不是把那个东西给了我，放到后边佛堂上了吗？现在这个事儿啊告发了，现在官家都已经知道了，您快招了吧。马强一听，我的妈呀，怎么还整出九龙珍珠关来了？马强说，哪有此事？没有此事，他现在他已经是有了。我跟您说吧，我把您这事都给您兜露出来了，您别就藏着瞒着了。这马强气的，哎呦，你帮着他们把我捉住的啊。对呀，我就知道您没有多长日子了，所以我帮着他们把您给逮住了。几位大人一听，这没错，这马强认识爱虎，说明爱虎就是他手下的一个仆从。几位大人立即马上吩咐暂时退堂。退了堂干嘛呀？这个事儿要想证实的话，就得上他的霸王庄。立即吩咐人带着爱虎朝廷中派出去人，骑着快马一直就奔霸王庄去了。说这话一说得几天的功夫啊，咱在这说就是一句话呀，到了霸王庄，爱虎放的那个九龙珍珠关他能不知道在哪儿吗？先是见了马强的夫人这郭氏，郭氏不知道这些人回来干什么，爱虎就跟他一说，我是上后佛堂取东西，郭氏还跟着来看呢。爱虎到那儿就把这东西拿来了，拿下来之后把这个盒打开往里一瞧，果然是九龙珍珠关一顶。这郭氏当时啊也不知道这九龙珍珠关的危害性，这罪名大小，郭氏只是奇怪。可是郭氏也得跟着回来，把郭氏一起带回到东京。二番到了大理寺正堂上，五位官员齐到之后，二番升堂。这二番一升堂，就把这马强带上来了，把那个马朝贤也带上来了。当时就问马朝贤，九龙珍珠关是不是你交给马强的？马朝贤是矢口否认，马强也是一口否定，没有这个事儿。可是现在爱虎把这九龙珍珠关从他家里边拿来了，九龙珍珠关就供在正堂之上，把郭氏叫到堂上来了。郭氏来到堂上一见马强，马强一看见郭氏，你怎么来了？郭氏还生气呢，我怎么来了？没有你这事儿我来得了吗？就问了，说这个九龙珍珠关是不是从你们家搜出来的？郭氏那实在人，对，就从我们家那佛堂拿下来的。马强说，怎么能？郭氏说，怎么不能？那是你放上去的，你不放上去，他自个儿能飞上去？好， 要这郭氏在这一咬，这马强现在是浑身是口难分辨。正在这个功夫，大堂下边有人喊冤，武堂大人一听，马上吩咐带到堂上。这回来的是谁呀？丁兆慧，还有小诸葛沈仲元，带着那个青蝎子张愣，还有毒蜈蚣赵通，把这俩人给逮住了，把他们两个带到堂上来了。一带到堂上要说明个什么问题？说明抢劫马强家里边这些金银财宝的是他们两个为首所为，他们口喊的是受倪继祖和欧阳春的指派办的这件事情。那么姚成先来告状，这武堂大人一听有个姚成，马上找姚成去，再找姚成，姚成没了。因为什么？姚成已经听说这个案子还牵涉到九龙珍珠关的事儿。这姚成小子耳朵长听得远，看事不妙，他跑了，找襄阳王去了。姚成这一走，这个事情就更虚假了。这两个小子承认说是他们两个歪曲事实，往这个欧阳春和倪继祖身上赖，他们这个事情就清楚了。这个事情一清楚，当堂五位大人联合判这个案子，花蝴蝶那就不用说了，罪大恶极，立斩。这马强生心谋反，盗窃国宝，斩。这马朝贤坚守自盗，支持别人谋权篡位，斩。这几位全是斩罪。然后这两个小子呢，一个是张愣，一个是赵通，两人冒名顶替栽赃陷害，把他们充军发配沙门海岛，永世不准再回。这个是充军发配走了。接下来他们挨个的按照参与这个案子的人俱加封赏。北侠欧阳春虽然是被他们贼咬一口，但是欧阳爷一直跟着来到东京城，蹲了几天监狱，欧阳春是非常自然，觉得自己能够洗清自己的罪名。欧阳春不但无罪，是反而有功啊。武堂大人联合审理的结果，赏给欧阳春黄金100两。再有一位呢，那就是二爷韩章。二爷韩章是帮着捉拿花蝴蝶立了功的，这个事情由陈林奏明圣上，圣上加封韩章为六品带刀护卫，跟那弟兄几个是一样的。倪继祖官服原职，包大人这个门生，这层冤屈也算是洗清了。那么马强的夫人这郭氏呢，无罪释放，回转他的霸王庄。其余人等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具有处理。这个案子下来之后，小诸葛沈仲元可就跟贺妖狐智化说了，说智化来了吗？智化是跟着丁二侠一块来的。贺妖狐智化听小诸葛沈仲元问他，沈仲元说，智爷，您这个事儿啊办的可是不错，但是我觉得有点不道德。智化说，怎么不道德？沈仲元说，您想想啊，您是把这九龙珍珠关给掏出来，愣安到他们家里边栽赃陷害，您这是成功了。智化说，错了，我这不叫栽赃陷害。您要知道，三年前就那个马朝贤见到马强的时候，他们果然提到有这么一句话，他们是想要把九龙珍珠关给拿出来转交给襄阳王，襄阳王加冕大典没有带的，就要带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今天办了这个事儿，这叫他们想办没办的事儿，我替他办了，他们想做没做的事儿，我替他做了，他们那些个事真要早做了，他们就早有罪了，现在我替他们做了，他们就晚有罪，这叫罪有应得。沈仲元说，好，您是真有理。于是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再加上小侠爱虎还有欧阳春，大家一起来到开封府。干什么？开封府有一件喜庆事儿啊，斩南侠要结婚了。包大人特意给斩南侠腾出一个小院来，今天可是热闹，所有的英雄豪杰齐聚一堂。 斩南侠结婚，谁来当这司仪呢？开始呢，这四爷赵虎主动请缨，赵四爷就说了，这活我来，哎，我给斩南侠当这主持司仪。别人说，得了，赵爷，您不定说出什么来，这活您别来。后来斩南侠就请五鼠之首大爷卢芳给主婚。大爷卢芳一听啊，说我这人不行，我这人死性不太能说，我给你推荐一位。推荐谁？推荐四爷蒋平。蒋平一听这事好，我来。好，在婚礼上蒋平主持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主持来主持去，这个蒋平突然有一个比别人都不一样的主持内容。蒋平就说了，诸位，今天是斩南侠大喜的日子啊，这斩南侠和丁月华呀，人家夫妻两个可不一般呐。想当初斩南侠在陷空岛被困的时候，人家大姑娘丁月华自己身背宝剑就能闯到陷空岛去救自己的未婚夫啊，现在这些个女的谁能办得了这事儿啊？啊，今天到在这里呢，我想各位各都有礼往上献，各都有礼往上献的，旁边有账房先生都记着账的。我这个人呢，就愿意听听大伙都送的什么礼。哎，诸位都送的什么礼都说说啊。哎呦，北侠客，您先说说，您是大名鼎鼎北侠老的哥，您给什么？北侠欧阳春说，这个我没有别的可给的，大堂之上呢，这个朝廷中送给我百两黄金作为奖赏，我这百两黄金呢就算随了礼了。嘿呦，四爷蒋平说，百两黄金随一个婚礼呀，这可了不得，谢谢北侠了。这百两黄金给了，接着蒋四爷就问大爷卢大哥，您给什么呀？大爷卢芳说，我呀，我就给500两银子吧。蒋平说，这500两不行，500两这是单儿，您得给400两。卢芳说，那别给400两啊，那就给600两吧。蒋平说，好，600两银子上账。600两银子，二爷韩章，您这刚当官，您得给多少？韩章说，跟大哥一块走吧，我也是600两。三爷徐庆，徐庆说，我也是600两。蒋平说，好嘞。五爷老五威，您给个什么呀？白玉堂说，我没那么多钱呐，我就给个东西吧。就看白玉堂吩咐白福捧过一个盒来，把这盒盖打开之后拖出个东西来，大伙一瞧，嘿呦，和田白玉雕制的一对玉猫，白色的。蒋平一瞧，哟，老五威，这个有你的一对玉猫啊！当初你可因为玉猫这个事儿，你可是跟斩南侠没少较劲，今儿个事到如今，你居然自个儿买了一对猫送给斩南侠了啊！你这猫在哪儿买的？白玉堂说，我这个猫啊，买的是东京汴梁城最好的那个珠宝店，就在天汉周桥往东走200多步，就在那个地方。好啊，蒋平说，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啊，你买的这堆玉猫啊，我还买了一个猫呢。你买了个什么猫？蒋平伸手拿出个小盒，里边是个小猫，也是玉的。蒋平说，这个有说道，你那个是男猫和女猫，我这个是明年生出来的小猫崽儿。大家伙是哄堂而笑啊，
2: 这正是五鼠玉猫同贺喜，素日冤家成知己，人生何必斗嫌弃，豪杰同心匡正义，斩除邪恶庶民安，百姓感恩永铭记，皇帝名字说不清，却知三侠玉武艺。
0: 三侠武艺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一集。金陵，大梁帝都，物保天华，王气争位。这里连城门也与众不同，格外的巍峨坚实。在川流不息入城的人群之中，一辆青篷双辕马车不起眼地夹在了其中，遥遥缓行，在距离城门数丈之地停顿了下来。车帘掀起，一个月白衣衫、面容清朗的青年人跳下了车，前行了几步之后，仰起头来凝望着城门上方“金陵”二字。走在马车前方的两名骑士察觉到后面的异样，回过头来看了一下，一起拨转马头奔了过来。这两个人都是贵族公子打扮，年龄也大致相仿。跑在前面的一个远远的就问道：
1: 朱兄，你怎么了？
0: 梅长苏并没有回答，他依然是保持着仰望城门的姿势，表情凝然不动，一头乌发被风吹起，有几丝零散地覆盖在苍白的面颊之上，使得整个人透出一股深邃的沧桑与悲凉。
2: 苏兄是不是累了？
0: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也奔至近前了，他关切地问道：
2: 就快到了，今天可以好好歇歇。
3: 精锐，谢毕，我想在这里再站一会儿。这么多年来，想不到金陵城几乎丝毫未变。进了城门后，多半依然是灌满精华的盛况吧。
2: 怎么，苏兄以前来过金陵？
3: 15年前，我曾在金陵受教于李忠老先生。自他被贬离京后，就再没有回来过。
0: 梅长苏悠悠地长叹了一声，闭了闭眼睛，似是要抹去满目的浮华。
3: 想到先世，不免要感慨前尘往事如烟如尘，仿若云散水河，岂复有重来之日。
0: 提起了前代鸿儒李老先生，萧景睿和谢毕都不由神色肃然。李崇这位学博天下的一代宗师，虽然受召入朝教习诸皇子，但亦不忘设教坛于宫墙之外，在他座前受教之人富贵寒素谦而有之，并无差别，一时名重无量。然而当初不知为何故触怒天眼，以太傅之身被贬为白衣，

0: 时近黄昏，昼市已休，夜市未起，街面有些清寂。三个人很快就赶到了一座赫赫府邸前，宁国侯府的匾额高高悬挂，十分的显眼。
1: 哎呀，快去通报，大公子二公子回来了。
0: 这个时候正好是下人们忙着四处掌灯的时候，一个眼尖的男仆扭头瞅见了他们，立即高声地叫了起来，同时迎上来请安。三人纷纷下车下马，客前主后，进入到侯府大门。入目便是一道影壁，壁上护国柱十四字竟是御笔。
2: 秦伯，父亲母亲呢？
0: 萧景睿问着一个匆匆迎上来的老仆。
3: 啊，侯爷在书房，不过夫人今日礼佛要留宿公主府了。
2: 那我爹我娘呢？大哥和启妹他们呢？
3: 卓庄主和卓夫人已经回汾佐去了，卓姑爷和大小姐同行。
4: 真是混乱啊，又是父亲母亲又是爹娘的，再加上你跟哪个兄弟都不同姓，不知道的人一听就晕了。
5: 不知道的人当然会晕了，不过景睿的身世也算是一段传奇了，不知道的人很少吧。
2: 谢毕，你总是没大没小的，叫我大哥。
0: 萧景睿故意板起脸，三个人随后一起笑了起来。不过呀，玩笑归玩笑，其实谢毕说的没错，萧景睿的身世由于太过离奇，又牵扯到贵胄世家的宁国侯府与江湖民众的天泉山庄，在这朝野间的确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4年之前，宁国侯谢玉离开了他怀孕的妻子，当朝皇妹溧阳长公主出征西夏。同年，江湖世家天泉山庄庄主卓鼎峰也将身怀六甲的爱妻送到了金陵，委托朋友照顾，自己前往苗疆约战魔教高手。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次被民间俗称为锁喉的疫情突然爆发。为躲避疫情，城内的达官贵人们纷纷离开，都到附近的清净山庙避灾，而谢卓两家夫人巧之又巧地住到了同一座庙里的东西两院。由于山中寂寞，二位夫人有了交往，彼此都觉得性情相投，常在一处起坐。这一天两人正聚在一起聊天一棋，突然同时阵痛起来。其实外面正是电闪雷鸣，风雨大作，随行的仆从们惶惶然地忙乱到了深夜，终于有婴儿的啼哭声响起了，两个男孩几乎是先后脚一起落草。在一片喜笑颜开声中，产婆们捧着这金尊玉贵的两位小公子到外间准备好的大木盆里给婴儿浴身。可是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古庙院中一株空心柏被雷电击中，一段粗枝轰然断裂，砸在房顶之上，瞬间瓦碎梁歪，窗棂也被震落了。狂风猛卷而入，屋内烛火俱灭，一片尖叫之声。侍卫和婢女们慌慌张张地抢出二位夫人，被吓得向后跌坐在地的产婆们也是手忙脚乱地摸黑从木桶里捞出婴孩逃了出去。好在是有惊无险，无人受伤。重新责房安顿好产妇之后，众人刚松了口气儿，突然发现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摸黑抱出的两位男婴赤裸裸，身无牵挂，一样的皱皱巴巴，一样张嘴大哭，重量相仿，眉目相似，哪个是谢夫人生的，哪个又是卓夫人生的呢？到了第二天，问题就更加沉重，因为其中的一个男婴死了。谢夫人既是当朝长公主，这件事情就不可避免地惊动到当今天子。皇帝下旨令两家带着婴儿入宫，

0: 血认亲，谁知道婴儿的血居然和谁都能相融，根本就没有办法区分。再一看两对父母的模样，皇帝知道这事儿难办了。谢玉与卓鼎峰都是长身玉立，五官明晰，二位夫人呢也都是柳眉杏眼，秀丽文雅，虽说不算很像吧，但是细查其五官轮廓特征竟然都差不多，即使等孩子长大了，只怕也难单凭长相就判定出他到底是谁家之子吧。皇帝抱着婴儿看了半天，虽无决断，但因心中十分喜爱，便想出了一个折中之计。
1: 既然无法确认这孩子究竟是何人之子啊，那他姓谢姓卓都不合适，朕赐国姓于他，按皇子辈分取名，叫景睿好了，他生在瑞山之上嘛，一年住在谢家，那么下一年呢就住在卓家，算是两姓之子，如何？
0: 皇帝做了主，何况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也只能同意了。就这样，萧景睿便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宁国侯谢家的大公子，也是天泉山庄卓氏门中的二少爷。而素无往来的谢卓两家也由此变得如亲族一般了，关系紧密。两年之前，卓家长子卓青瑶娶了谢府的大小姐谢启为妻，两家更是亲上加亲了，和睦的如同一家一般。
2: 好了大哥，既然父亲在书房，我们直接过去请安吧。
0: 谢璧说着又回头看了看梅长苏，
2: 苏兄一起去吗？
3: 入府打扰，自当拜见主人。
0: 兄弟二人一左一右，笑容艳艳地陪同着客人进入到二门。沿途的下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来的这个是个要紧的贵客。只是看来者一身白衫，容颜清素的样子，又猜不出是何来头。按贵族世家的常例，除非是迎接圣旨或者是位阶更高之人，一般是不开中门不入正厅的，所以两兄弟直接就引着客人来到了东厅。虽然室外还有余晖，但厅内已是明烛高烧，在温黄的灯光之下，有一人手执书卷，踏着光滑如镜的水墨大理石地面，正缓步慢踱，若有所思。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汗下长须无风自动，这就是颇受当朝皇帝倚重，被称朝廷柱石的宁国侯谢玉。当年曾被誉为芝兰玉树的美男子，如今已是年过半百，但端正的面庞和挺秀的五官依然保留着青年时的俊帅，体型也是保持得很好，胖瘦适中，矫健有力。此时他身着一套半旧的家居服，除了腰间的一条玉带之外，别无华贵的事物，却是透着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雍容。萧景睿与谢璧神色恭敬地上前拜倒，齐声说道：
4: 孩儿见过父亲。
5: 起来吧。
0: 谢玉抬了抬手，目光落在了萧景睿的身上。
5: 你还知道回来？两个多月不见你人影，连宫中团圆之日都忘了，看来平日对你实在是管教的不够。
0: 刚刚才教训了这一句，谢玉突然发现厅上还有第四个人。
5: 哦，有客人。
2: 是。
0: 萧景睿躬身说道：
4: 这位苏兄是孩儿结识的朋友，在外时一向多成他照顾，此次是孩儿力邀他来金陵休养身体的。
0: 梅长苏迈步上前，指的是晚辈礼， 气度却甚是从容不迫。
3: 草民苏哲，见过侯爷。
5: 苏先生客气了，来者是客，何况又是犬子的好友，不必如此虔诚。
0: 谢玉抬手微微还了半礼，见这年轻人虽是病体单薄，但是容颜灵秀，气质清雅，不由多看了两眼。
5: 苏先生好人物，竟然赏光可遇敝府，就当自己家一样，不必拘束。
0: 梅长苏欠身笑了笑，并未多客套，慢慢的退后了一步。因为有外人在场，谢玉便不便与萧景睿多加训斥。
5: 客人远来劳累，你们陪着先安排休息吧，明日不许贪睡，去公主府迎你母亲回来，等我下朝后再过来这里，有话要吩咐你们。
6: 是。
0: 兄弟二人一起躬身，与梅长苏一起退了出来，直到院外这才放松了全身。因为早就得到了吩咐，谢府下人们早已经打扫好了客院雪炉，重新的换上了崭新的铺陈，热茶热水也准备停当，整个院子显得极是温馨，倒是看不出一向少有人住。旅途之中晚餐吃得太早，所以萧景睿和谢碧陪着梅长苏一起在雪炉用了夜宵。早粥和点心刚送上来，萧景睿突然想起了什么。
4: 飞流呢？就他一起来吃吧。
3: 哈哈，他一直都在啊。
0: 话音未落，萧景睿和谢碧突然觉得背心一阵发寒，回头看时，方才明明空无一人的屋角，此时竟已静静地站着一个身着浅蓝衣衫的少年。那少年生得极是俊美，可惜全身上下都仿若罩着一层寒冰般的冷傲孤清，令人分毫不敢产生亲近之念。
7: 虽说不是第一次见飞流，可还是觉得这身法好诡谲呀。苏兄，有他这样一个护卫在，我都不太敢靠近你，生怕他一个误会劈我一掌。
3: 怎么会，我们飞流脾气很好，很乖的。
0: 梅长苏刚抬了抬手，下一瞬间飞流就已经飘了过来，蹲下身子将头靠在梅长苏的膝上。
3: 看，还喜欢撒娇，他只是偶尔分不清楚真假，以后有他在场的时候，你们不要跟我打闹就是了。
0: 这个武功奇绝的少年护卫受过脑伤，略有些心智不全，萧景睿和谢碧早已知道，不过他俩对梅长苏都敬如师长，根本就没有打算和他打闹，所以这句吩咐嘛，听着也就是听着罢了。飞流不喜欢吃粥，谢碧又吩咐人给他煮了面食，大家正边吃边闲谈，突然院中响起了人声。
8: 你们走得可真慢，等得我都快长毛了。
0: 萧景睿大喜，跳起了身来抓住来者。
4: 玉姬。
0: 谢碧却是皱起了眉头，下巴一扬。
7: 哎，我说严玉金啊，你这消息也太快了吧，我们刚刚才进门，时间又这么晚，你跑来干什么？
8: 我跟你们管家打了招呼，等你们一回来就给我送信儿。
0: 严玉金大步地走上前来给梅长苏见礼。
8: 苏兄看起来气色不错，这一路上少了我，没被这两个人给闷死吧？
0: 国舅府的大少爷严玉金是萧景睿最好的朋友，三个贵公子本来是一起在游历中遇到了梅长苏的，打算结伴同行回金陵，谁知一行人在半路上碰巧救下了一对被追杀的老夫妇，听他们说是准备上京去控告庆国公百业的亲族，在他的原籍滨州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夺耕农田产为私产，殴杀人命等诸项罪状。谢弼因为宁国侯府与庆国公府一向交好，怕父亲责怪，所以没敢管这桩闲事，而严玉京则生性洒脱， 侠义心起，便自告奋勇护送这对老夫妇一起先走，同时还坚持不要萧景睿同行，让他陪伴着有身体原因必须慢慢缓行的梅长苏随后进京。
3: 胡公胡婆怎么样？
0: 一见到他，梅长苏自然要先问一问那对告状的老夫妇。
8: 状子已经递到御史台了，事情现在很稳定，皇上密旨派了特使去滨州，没有调查结论前案子暂不开审，所以现在还没起什么风波。谢弼，你也用不着这么急就冷淡我避嫌。
0: 严玉金虽然语气乐乐呵呵的，但是说起话来却是毫不客气。
8: 我就是想这么晚来看看景睿和苏兄，就不是来看你的。不服气来咬我呀。
9: 呸，你那么厚的皮谁咬得动。
8: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跟你们说正经的。
0: 严玉金拖过一张凳子在桌旁坐下，捞起了一杯茶一饮而尽。
8: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自己回来的有多及时吧。
4: 其实
0: 萧景睿不解地眨了眨眼睛。
4: 我们赶上什么了吗？
8: 你们呐，赶上了一场大热闹。
0: 听他这样说，梅长苏倒还罢了，萧景睿和谢弼却是一齐睁圆了眼睛，露出了好奇的神色。因为他们二人非常了解严玉金，知道这位国舅公子是全城最爱看热闹的人，哪里只要有热闹，哪里定有他的影子。看得热闹多了，标准自然也会水涨船高，所以啊，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那个大热闹就一定不会小到哪里去。
9: 别吊胃口了，快说有什么热闹看。朝廷要加恩科点五魁了吗？
8: 比那个热闹。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初遇苏兄的那个小县城外看见了什么人？
9: 看见了啊，那个大虞国派来出使我们大梁的使团，当时他们不是在酒楼闹着说带来的国书丢了吗？又砸楼又搜身的，那个猖狂劲儿真让人想狠狠教训他们一下。他们现在已经进京了，干什么来的？
8: 嘿嘿，他们是来求亲联姻的。
9: 原来是这个事儿。皇上一定会按惯例考察一下这些使者的，虽然还算有趣儿，却也未见得有多热闹。
8: 你先别急嘛，这个热闹里不仅有皇上，有大虞使者，还有一个你们想也想不到的第三方，猜猜是谁？
0: 萧景睿与谢弼刚开始想，梅长苏却是说道：
3: 是不是北燕的使团也到了晋陵？
0: 严玉金稍感受挫，但很快又振作起了精神。
8: 苏兄猜的没错，北燕的使团规模也不小，双方在金陵城已经明争暗斗了好几天了，皇上决断不下，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决断，所以颁下圣旨三天后在朱雀门外来一个公平的比武。
4: 有些意思了，我们已经看到大虞使团里至少有一个金雕柴名，北燕那边虽然不知拓跋浩来了没有，但是也绝不会差到哪里去，这双方比拼的确值得一看。
8: 哪里只是双方比拼，是三方
9: 啊？还有哪家使团？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二集。颜玉京正准备卖卖关子，梅长苏又笑着说道：“
1: 我猜当然还有东道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难道就不许我们大梁的勇士去争争这个机会吗？”
0: 面对萧息二人询问的目光，颜玉金只好予以肯定：“
2: 苏兄猜得对，就是这三方。”
3: 皇上这样下旨意实在奇怪，他如果不同意和亲，拒绝就是了，如果同意和亲，那把本国人扯进来比试什么？
2: 你们这就不懂了吧，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这是求亲，不是和亲。你们以为跟以前一样，如果皇上同意了，就在公主郡主中挑选一个适龄的嫁过去，对方也不在乎到底是谁，反正娶的是大梁宗室贵女的身份。
3: 听你这话的意思，大玉和北燕此次前来，难道还有特定求亲的人选不成？
2: 没错，一个特定的人选，一个让大家打得满头是包都愿意娶到手的人，要不要猜猜看是谁？
0: 话音未落，梅长苏随手放下了粥碗。
1: 我猜是霓凰郡主。
2: 什么？
3: 什么？
0: 而颜玉金呢，则是一脸幽怨地盯着梅长苏。
2: 苏兄，虽然你聪明绝顶，让人佩服，可这种什么都猜得中的毛病实在不好，让人觉得很无趣，很没有成就感呢。
1: 对不起，我反省，以后不这样了。你继续。
2: 还继续什么呀？该讲的都讲的差不多了。
3: 这样就差不多了？大玉和北燕提的这是什么狗屁要求？皇上早该一开始就拒绝了才对，还搞什么公开比试？大臣们没有见祖吗？霓凰郡主怎么可能嫁出去？
0: 梅长苏唇边浮起了一丝淡的让人难以察觉的清冷笑意。是啊，霓凰郡主怎么可能嫁出去呢？她可不是一个长在深宫幽闺的普通闺女，而是以一介女流之身执掌南境十万边防铁骑的奇才统帅。十年之前，大梁南边强敌楚国兴兵，负责南境防线的云南王穆申战死，其女霓凰临危受命，全军缟素迎敌，血战楚骑于青云关，歼敌三万。此役后，朝廷颁下旨意，命霓凰郡主带幼弟镇守南方，南境全军皆归于其麾下。郡主也曾指天盟誓，幼弟一日不能承担云南王重责，他就一日不嫁，至今已27岁，仍是单身。也正是因为霓凰郡主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对于皇帝陛下同意一国人也可进入郡主择婿范围的决定，令几家贵家公子十分的吃惊。
4: 皇上难道就没征求过霓凰郡主本人的意思？
2: 当然问过，因为云南王世子穆青上月已成年袭爵，所以郡主倒是同意了，不过加了几个条件。首先，比试者必须是求亲者本人，其次文事他不管，由皇帝陛下裁断，但是武士的优胜者要跟他亲自比试，输了才嫁。
0: 此言一出，那两兄弟又齐齐松了口气。
3: 四玉阶故意逗我们啊，这样就好多了。大玉和北燕的成名高手多半已婚，无资格，未婚的就算再精挑细选，打得过我们霓凰郡主吗？
1: 也不一定非要打得过才行，如果郡主看得顺眼喜欢，自然不输也会输了。
2: 我也这么觉得，你们都晓得郡主一向喜欢我。
0: 谢璧喷出才喝进嘴里的一口茶，他咳着说道：
3: 郡主是一向喜欢骂你，像你这样不太正经的人就算了。霓凰郡主沙场风霜多年，喜欢的是稳重有担当的男人。
2: 哎，谢二，你真是狠心，我可好不容易做个美梦。
4: 你就少开玩笑了。不过这次大鱼和北燕也算是做着美梦来的，不成功吧也没多少损失，一旦成功了，你们想想，不仅连了国音，而且还娶到手一个军事奇才，名声也会一下子响亮不少的。
1: 大鱼和北燕近来朝局都不稳吧，各有几派在你死我活的夺嫡争太子之位呢，此时有哪个皇子娶到了霓凰郡主，简直就如同以我拿皇太子的宝座一样。
2: 苏兄这话算是点到要害了，明知我大梁朝廷不大可能会放霓凰郡主外嫁，但是总要拼着血本来争一争，若是侥幸争到手了，回国就一定赢定了。也不知是谁给他们出的主意，也亏他们敢鼓足了勇气来。
0: 梅长苏很感兴趣地看着他。
1: 好，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有人去给他们出了主意呢？
2: 我不爱论分析的，只是直觉。你们想啊，两个国家一起想到这个主意，又差不多同时付诸实施，也太巧了一些。
3: 管他巧不巧，总之不能让霓凰郡主外嫁出去就行了。苏兄，依你看这场比试谁会赢呢？
1: 我又不是算命的，哪里会知道。
3: 啊，刚才耶律金问什么你就猜得中什么，我还以为你能未卜先知呢。
1: 呵呵，我跟你们实招了吧，其实我并不是猜中的。
2: 不是猜中的？难道苏兄真的会算命？
1: 命理之玄妙，岂是我一介愚人能窥算的。
0: 梅长苏说着，从袖中摸出了一卷绢书。
1: 我没有猜，我是早就知道这件事。那，这上面都写着呢。
0: 严玉金好奇地接过了绢书，三个人凑过去一看，全部都惊讶地叫了起来。
3: 这是大玉国君亲笔书写，遣使求亲的国书啊，怎么会在你手里？
2: 啊，原来那个县城的酒楼上，大鱼使团居然真的丢了国书。苏兄啊，你没事偷人家国书做什么？
5: 你说对了，就是没事才偷的。大鱼使团刚好跟我住在同一个客栈，那个掌柜的告诉我，他们有个檀木长匣，护得很紧，里面一定有好东西。我一时好奇，派飞流去取了来看，没想到只是一卷公文国书，这些事情与我们江湖人无关，所以我也不太感兴趣，原想看过就放回原处的，没料到他们那么快就发现了，闹了出来，没办法，就只好不还了。
0: 三人全都见识过飞流奇诡的身手，听说是他去取的，倒也不吃惊，只是这个梅长苏也未免太好奇了一点，人家的国书他都要去翻来看看，也不怕惹上什么麻烦。
6: 对了，参加甄试有没有什么条件和限制呢？
2: 有啊，要家世清白，年龄相当，品貌端正，未曾娶妻。
6: 就这些？
2: 就这些。
3: 啊，那大哥也可以去参加。
6: 我虽然敬重霓凰郡主，可从来没想过。
3: 不是想要你赢到最后才让你去的，我们大梁参加的人越多，大玉和北燕获胜的机会就越小，你那么优秀，一定能淘汰掉不少对手，就算去为霓凰郡主筛选掉不合格的人选嘛。
6: 可是
3: 还可是什么，我是武学不精啊，报了名也白搭。你是天泉山庄的二少爷，竹伯伯亲自教你武功，好歹也算是个高手，难为苏兄进京这一路上都在指点你，就算积累一下实战经验也好啊。玉姬，明天你去帮他把名给报上。
2: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早就已经给他报好了。
6: 喂，你们俩
5: 不用紧张，你的武功我最清楚，想赢到最后是不可能的，去比试几轮又有什么关系？
6: 你这也算安慰我？难道我是最好欺负的人？
0: 谢碧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3: 哎，
7: 不会只有京城贵胄人家才知道这事儿吧？民间的俊颜英杰应该也能来参加吧？
2: 当然能来，这种消息就是想瞒也未必瞒得住，何况皇上也有趁此机会为郡主择一佳婿，以备他沙场孤苦的意思。你们这一路上京来，难道没有注意到各路武林英豪都在朝金陵赶吗？
0: 三人细细回想，迟钝地发现好像是这样的，只是进京的人流本就多，一时间没在意罢了。
2: 好了，不跟你们聊了，我要回去好好休养，三天后准备大展身手，打退各路英豪，一举赢得霓凰姐姐的芳心。
7: 这人还没睡着就开始说梦话了。
6: 是该走了，免得打扰苏兄休息，飞流都睡着好久了。
0: 大家回头一看，果见飞流合衣躺在床上，也没放帐帘下来，闭目睡得很香。
2: 都睡着了，感觉还像个冰块。
0: 颜玉金刚想发表一句评论，飞流的眼睛突然睁开，吓得他赶忙指向萧景睿。
2: 刚才那句话是他说的。
0: 飞流的双眼无焦距地睁了一小会儿，瞬间又重新地闭上了。
5: 放心，你的声音他已经认得了，如果是陌生人的声音，飞流就会立即醒过来了。
2: 还好还好，那我们就告辞了，苏兄请早些安歇吧。
0: 梅长苏起身相送到门外，目送三人离去，二更鼓恰在此时响起了，他停住了脚步，慢慢地听了一会儿，凝目看着黑夜中的一片寂静的侯府，良久之后，这才慢慢地关上。

0: 教育活动。
1: 快来看看，囤积货物便宜卖了，什么都有。
2: 金陵城世代以王气争位著称，城中心自然是大梁皇帝的宫城。从南胜门出去，一条斜斜的红墙砖道，连接着一个既独立又与宫城浑然一体的精致府邸。府邸的规制并不算太大，但如果以大小来判断府邸的主人身份，那就很可能会犯下严重的错误。这府邸的正门常年不开，门楣之上悬挂着一道压金镶边纯黑为底的匾额，上面以官梁体写着方方正正的三个字：溧阳府。溧阳长公主，当朝天子唯一的在世妹妹，宁国侯谢玉之妻。这京城里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长公主出嫁之时轰动全城的盛况。那高居于迎凤楼上俯视平民的新婚夫妇，简直就是英雄美人四个字最直观的诠释了。24年时光荏苒，两人恩爱依然，互敬互重，膝下三男一女皆是知书达理的孩子。在众人的眼中，这绝对是堪称最完美的家庭典范了。原本按照皇宫惯例，溧阳长公主与谢玉成亲之后，应由谢玉移居到公主府，外人对她以驸马而非侯爷相称。但由于公主本人的意愿，加之先皇太后一向不赞同让公主们在婆家高高在上，享受不到天伦之乐，故而溧阳长公主婚后便移居宁国侯府，在府内与公婆以家里相处。长公主生性贤良，为人端庄持重，命令下人只要是在侯府之内，通通要以夫人称呼她，对她自己带进的宫人更是严加拘管。后来呢，谢玉战功日著，在朝中也是越发的显贵了，公主又时时刻意的低调，那么朝野上下渐渐便习惯了将二人的关系视为侯爷和夫人，而不是原本应该的公主和驸马。这座溧阳府是公主15及笄之年敕造的，自她大婚之后便空闲了下来。溧阳长公主觉得闲置可惜了，命人在这里种植了无数的奇花异草，四季长香，宫中的后妃与亲贵家眷们常在花期前来请求赏游，是京都上层的一处盛景了。长公主在斋戒礼佛之时，或者是太皇太后要来小住的日子，都会搬回去住上那么几天。萧景睿与谢弼二人回来之时，他们的母亲就恰好正在府中小住。这日一大早，两兄弟就遵从父命前往溧阳府迎候长公主，护送着她的銮驾回到宁国侯府。此时老侯爷与太夫人已逝，无需前去问候，所以呢，溧阳长公主直接吩咐回她日常起居的内院正房。顺着回廊走过侧院，沿墙栽种着一水的碗柜，此时花期未尽，尚有余香。溧阳长公主略略地放缓了脚步，似是在感受风中的馥郁。恰在这时，一缕琴音越墙而来，虽因距离较远听不真切，但音韵清灵，令人徒生涤尘洗俗之感。
3: 这是何人抚琴？意境非凡啊。
2: 萧景睿仰首细听了片刻，
4: 这是孩儿的一个朋友，姓苏明哲，受孩儿之邀来金陵小住，目前就下榻在雪庐。
5: 娘是否想要见见此人？
3: 既然是景睿的友人，你们好生招待就是了，何须见我？
5: 可是此处听不真切，不如孩儿请苏兄进院内，隔帘为娘亲抚琴如何？
2: 丽阳长公主眉间略略一蹙。
3: 碧儿，这位苏先生来此时刻，并非取乐的连人，岂能这样招来唤去？日后若有机缘，我自能再闻琴音，若无机缘，亦不可强求。
2: 萧景睿乍一听到二弟的建议之时，感觉与丽阳长公主相同，心中有些不悦，但见母亲已经拒绝，便再没有多说。谢璧的本意自然也不是存心要失礼，只是从小习惯使然，总是觉得母亲的地位尊贵，喜欢谁的琴声便叫上来扶上几曲就是，没有多想，结果受了责备，不由满面通红。到了内院正房，丽阳长公主靠着临窗设的一张长榻坐下休息。她向来隐晦，已看出两个儿子都好像是有事的样子，便没有多留他们，只闲谈几句，就让他二人出去了。

0: 接不上。
1: 上回书说到虎牢关的总兵尚师徒传下命令，擂鼓巨将，三通巨将鼓响，尚师徒升坐总兵衙门大堂，众斩将参见大人，然后往两旁边一站。尚师徒抱拳拱手：众位将军，今天本总兵要指挥兵将在北门外迎敌瓦岗军，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本事就自告奋勇，如果打不了有本总兵撒马准能一战成功。现在马上点齐2000兵将随本总阵出兵，遵令。中军官出去点兵，点齐了2000人马。尚师徒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众斩将都披挂好了，大队人马响炮出兵了。头声炮响，城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等冲过吊桥之后，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正当中，尚师徒压住全军大队。这时候，秦琼早已然指挥人马到了。5000大兵把阵势裂开了，在帅都旗下，二爷秦琼秦叔宝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在秦琼的旁边就是三爷徐茂公，手持白色拂尘，十分逍遥自在。两旁边瓦岗山众战将盔层层甲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如麻林，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虎牢关所有的偏将牙将一看，就跟尚师徒说：总兵大人，您瞧，没想到瓦岗山大军威风不小啊。尚师徒冷笑了一声：仗着人多又有什么用呢？哪一位将军奋勇迎敌，这头一仗必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总兵大人，带小将撒马一战。尚师徒一看呢，手下偏将姓白，叫白苗。白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总兵大人您放心吧。白苗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瓦岗山兵将一看虎牢关出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身高9尺，长得身体高大，体格魁梧，黑黑的脸膛，海下无须，正在年轻，胯下马掌中一条枪。白苗高声喊嚷：西北兵将哪个撒马一战？谁撒马一战呢？徐茂公跟秦琼早就商量好了，让程咬金打头阵。一个是程咬金当皇上老不打仗了，也应该让他动动手了。再说了，程大爷斧子没谱，说不定就能把敌将给砍了。白苗一叫阵，秦琼说话了：众位将军，我秦琼是不是瓦岗军大军的元帅？大家伙就知道秦琼的意思。二哥爷，您是元帅，我们全听您的命令。好，那么本帅叫哪位将军出战，哪位将军要是不出去，是不是依令当斩？大家伙说：对呀，二哥，谁不听您的将令，您就杀谁呀。程咬金心说：这不对头，这冲我来的吧。二爷秦琼说话了：来啊，先锋官程咬金撒马一战。嘿嘿，二哥爷这是怎么当的

枪将李豹李若圭，李豹拿这枪尖啪一捅程咬金胯下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这匹马心说我招谁惹谁了，让我出战，蹭蹭蹭，这大肚子蝈蝈红就窜出来了。因为程大爷这匹马呀，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不会跑就会窜，这匹马蹭蹭蹭出阵了。哎呦，程大爷心说我的老了，要我的命啊！可是这匹马跑得挺快呀，要到阵前了，程大爷没办法，一抬腿嘎楞，这下开天大斧把斧子往肩膀上一扛，哼哼，什么招来了？哎呦，什么招来了？啊，小子小子，你叫阵程大爷，我来了。他勒住马了。这白苗王对面一看，对面出来这员战将跳下马来，身高九尺开外，快到一丈了，长得虎背熊腰，金盔金甲绿战袍，身背后五杆护背旗，先锋官呢？再一瞧程大爷这张脸，蓝哇哇一张脸，是电脸中眉，大背的头，咧腮帮，大嘴叉，海下扎地扎腮，红钢然，肩膀上扛了一口开天大斧。这白苗啊，他不认识程咬金。对面战将，给我通名报姓。嘿嘿嘿，我说小子，咱们俩阵前相会，这叫有缘的。少说废话，我让你给我通名报姓。小子，大爷我要说出名姓来，你可得马上坐稳着点儿。什么叫坐稳着点儿？嘿，怕你小子滚下马来。白苗气坏了，休得胡言，你给我通名报姓。哎，你听着，天下人提起我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想当初小姑婶长夜领我接过靠山王杨林的全份黄冈，大反山东，闹济南府，上了瓦岗山，你家爷爷我没做过两天皇上，我就让了位了，当初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哦，白苗怎么一听还真在马上晃了一下。嘿嘿，小子你坐稳着点吧。好啊，你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哎，对了，我说你这皇上怎么能上阵临敌打仗啊？小子你没听清楚，爷爷我皇上坐腻了，我让给李密了，我是卸任的皇上上阵的先锋官，小子你给我通个名姓。在下虎牢关总兵，帐下战将姓白名苗。嘿嘿，好有意思，小子叫白苗，你们家呀白栽你这棵苗嘞。我说小子我给你改个名儿吧，你呀姓白名来自一趟吧，你呀解我这斧子。好想马呀，竟敢戏耍你家白将军，休走看枪。说着话两匹马往一块跑，那程咬金他马往前一催，突然间他想起来了，斧转往前一递，蜿蜒。这白苗一听什么叫蜿蜒呢，拿枪往出一立，程大爷把这斧子撤回来了，唰，斧子往前一劈，刀嘴。什么叫刀嘴啊？白苗这一愣不要紧，两个人二马一搓蹬，我掏你的耳朵，大斧子一转，真奇呀，就把这白苗的脑袋砍下来了。呀，上师徒跟手下兵将全都愣了，这个大魔国大德天子程咬金这口大斧可了不得呀。程咬金在马上乐舞扬威，来来来，谁敢跟你家程大爷一战。瓦岗山的兵将高声喊嚷，好啊程先锋啊，开始打击呀、啊、当当当，噗噗噗噗噗，炮响鼓响，呐喊声音给程咬金助威，查紧高响，来来来，虎牢关兵将谁敢跟你家程大爷

0: 谁还敢站呢？虎牢关手下的兵将把白苗的尸体抢回去。上师徒看了看，众位将军，你们替我压住阵脚，带我到阵前生擒活捉程咬金。上师徒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缠，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在上师徒的后边紧跟着就出来八名亲兵。上师徒勒住坐骑，压手中大枪，对面什么人给我通名报姓。嘿嘿，卸了任的皇上走马上任的先锋官，姓程，我叫程咬金，小名叫阿丑。上师徒心里一阵冷笑，我说这皇上能有卸任的吗？啊，本总兵大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小子，你没听说过，今天让你开开耳朵。皇上卸任出在我们大魔国。慢着，上师徒心说，我只听说大魔国改成西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还真得问问他。程咬金，你卸了任了，谁为西魏之主？当初你们大隋朝的蒲山公李密，看你们大隋朝国君不地道，归降瓦岗山，现在是西魏王了。李密，没错没错，就是李密。哎呀，这个李密有什么本事能做你们西魏之主呢？上师徒为什么这么说话呀？上师徒这人老实，他觉得李密不配。嘿嘿，我说上师徒啊，你小子是不是上师徒？没错，就是你家总兵爷。小子，我可告诉你，人家李密比你机灵多了，看出杨广昏君无道，这叫弃暗投明。上师徒，你小子要明白，赶紧下马归降，跟着程大爷我上瓦岗山保你当元帅。后边瓦岗山兵将全都听见了，您现在不是皇上了，您有权利封人元帅吗？您让他当元帅，二哥秦琼上哪儿当去？程蝶这人信口胡说，想说什么说什么。上师徒瞧着程咬金，程咬金啊，你既然是卸了任的皇上，是先锋官，你敢跟我上师徒走马一战吗？嘿嘿，小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四宝将吗？你别让你马叫唤我，程蝶就不怕你。好，上师徒两只手扑噜噜一捋这条大枪，这精神头就灌上来了。程咬金可不懂的呀，上师徒手中这条大枪叫八宝驼龙阴风枪，确实是宝贝，四宝将的一宝嘛。这条枪枪杆长九尺，压卵粗细，在枪杆上围着一条金龙。你要猛一看，这条金龙的鳞纹就好像从这枪杆上鼓出了一样。实际上你要用手一摸呀，这枪杆特别平，可是当你捋枪动手的时候，两只手用力一攥这枪杆，就觉得这鳞纹胀起来了，特别色手，特别得力，这枪好使啊。这枪头是个龙头，龙嘴一张吐出枪尖来，枪尖锋利无比，而且枪尖这尖端上有个小孔，这个小孔顺着枪头直通枪杆，又打枪转通出来，形成一条直线。别瞧这细细的小直线，吸力相当大。如果说满满的一缸水，你要把这枪尖冲这缸里一放，没有一会儿的功夫，这整缸水都有打这枪转里冲出来了。宝枪啊，这条枪所以叫吸水提炉枪。如果行军打仗的时候没有水喝，要知道哪有泉眼，把这枪往地上一扎，能把水抽出来，行军打仗就有水喝了。 所以说动手打仗，这枪要扎上敌人，扎敌人扎的不是致命之处，眨眼之间也能把敌人的血给吸干了，敌将是必死无疑呀。这条枪是哪来的？这条枪当初是禹王的内弟涂山阴风所使，所以他叫阴风枪，又因为这条枪形似乌龙，所以也叫驼龙枪。这条大枪枪尖枪挡，龙头龙口，枪杆枪转，盘龙空腹，所以称为八宝。它的全名就叫八宝驼龙阴风枪，也叫溪水提炉枪。后来这条大枪就在春秋时代落在楚将唐交之手，后来呢又让西楚霸王项羽得到了。项羽胯下乌骓马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不可一世啊。楚王项羽死了之后，这条大枪就落在汉将姚琦之手，姚琦胯下马掌中枪，保着刘秀刘文书复兴汉史，这部书叫东汉演义。后来几经辗转，这条大枪就落在南陈老将军宁禄臣之手，宁禄臣就把这条枪又给了上师徒的父亲上司郎，所以八宝驼龙阴风枪就到了四宝将上师徒之手。上师徒一捋这条大枪，枪一抖，上师徒的精神就上来了。上师徒不但手持宝枪，而且上师徒枪马纯熟，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呀。程咬金根本不知道，马往前一窜，这大斧子唰就过去了，刀嘴。上师徒拿手中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望出一颗，啪，哎呦，瞎子有劲儿。他这大枪有弹劲儿，这枪愣把程咬金大斧子给弹出去了，弹出多高来？程咬金胆大，蜿蜒，这斧转又过来了。上师徒拿大枪往出一磕，掏你的耳朵，唰，二马一缩蹬，这斧子往上师徒脖子后头一转，上师徒马跑出去，大枪往出一抽，啪，嘿嘿，三斧子没砍着。二爷秦琼、秦叔宝还有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砍愣了，两个人二马圈回来再战。虽然说三斧子没掏着上师徒，可是上师徒机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呢，心说好厉害的三斧子呀，都传说程三斧，程三斧，这三斧子真快呀，也就是我上师徒要是换了别人非让他掏上不可。哎，为什么程咬金没掏上上师徒？说程三斧，程三斧，他这三斧子可慢了。一来上师徒武艺高强，主要的还是程咬金当了几年皇上，养尊处优，又娶了这位裴娘娘，既温柔又俊美，把程咬金奉养得非常得体。程咬金根本就不练功，没事光长肉，他这斧子还快得了吗？如果当年小库扇结黄杠的时候，上师徒要是碰上程咬金，程咬金这三斧子要是使出来，嘿，上师徒也照样挨掏啊，三斧子一绝呀。两个人圈回马来再战，这位程大爷还是三招，刀嘴蜿蜒，掏你的耳朵，二回又没掏上。秦琼着急了，心说糟了，程三斧不灵了，如果说程咬金要是死在上师徒之手，我就对不起我这兄弟。秦琼刚要传令鸣金收兵，徐茂公在旁边说话了，元帅再看看再说。好啊，打仗嘛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两个人圈回马来再战，上师徒一看呢，我再试试，刷刷刷，程咬金要这三斧子，而且两个人错蹬之时，上师徒听见了，程大爷可有点喘呐。 三回没掏上了，圈回马来再战第四个回合了。上师徒在马上一阵大笑，哈哈哈哈！程咬金心说他乐我可要坏呀，是不是他一乐要宰我呀？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呀干脆跑，我掏不着他，他再把我给掏了，我程爹可有个乐，我现在又是媳妇又是妈的，得嘞。程咬金想跑，他埋怨秦琼，心说二哥你到明金收兵啊，你明金我程咬金就有了台阶了，嘿，你在那看热闹。程咬金这想着呢，他可就说出来了，
1: 嘿嘿，我得跑，三招卖光了。
0: 上师徒听见了，程咬金你想跑吗？你这斧子感情就三招了，你说卖镜了，嘿嘿，这回你看我的袖走砍枪，啪，抖枪就奔着程咬金前胸扎来了。程咬金吓坏了，因为程咬金这三斧子向来是先动手后动手，他吃亏呀。现在呢，人家上师徒先动手摔杆一枪扎来了，程咬金一抓下，
1: 哎呦，我的姥姥你可真扎呀。
0: 程咬金心说别打了，因为这时候上师徒头一招没扎着，大枪往回一撤，枪转算打枪转就过来了。程爹心说我没法还招，我摔一下子我不能让他拿枪把我给抽上，嘡啷啷斧子扔了，呱唧一声由大马上摔下来了，摔得盔开甲胄，嘡啷啷直响啊。上师徒身背后八名亲兵唰就上来了，快呀，妈肩头拢儿背，就把这位程爹摘盔卸甲脱战袍捆上了，押进虎牢关。西魏兵一看坏了，程先锋被祸遭擒，徐茂公这时候传令了，来擂战鼓，不不不，战鼓齐鸣，得打胜仗才能擂战鼓呢。程先锋被祸遭擒，这位军师传令擂战鼓，秦琼刚要问，就听对面嘡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为什么呀？本来应该虎牢关的兵将勒动得胜鼓，徐茂公这一传令，西魏兵勒得胜鼓了，这虎牢关的兵将也糊涂了，人家勒得胜鼓，咱们赶紧筛萝卜，嘡啷啷啷锣声就响了。锣声一响，上师徒赶紧拨马回阵，程咬金被祸遭擒，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西魏的兵将打到了虎牢关，程咬金被四宝将上师徒生擒活捉了。徐茂公呢，他特别坏，鬼点子特别多，来呀，雷动得胜鼓，不，西魏兵将雷动得胜鼓了，这一下把虎牢关兵将给勒糊涂了。既然对方勒得胜鼓，那咱们鸣锣吧，锣声就响了，锣声一响就证明主将您得归阵了。本来四宝将上师徒打了胜仗了，没想到阵中鸣锣，那没办法回去吧。上师徒拨转马头回到阵中，谁传的令啊？你们为什么打锣呀？总兵大人，对面勒得胜鼓，我们就打锣了。把上师徒气坏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你们在一鸣金，到底谁胜谁负？不单上师徒不明白呀，二爷秦琼也不明白呀。秦琼用手一指，就问徐宝公：“三弟呀，四弟被生擒活捉了，你怎么还勒动得胜鼓啊？”二哥呀，您别看咱们程先锋被生擒活捉了，咱们呢还真的得胜了。什么？四弟被捉，性命都不保，怎么能叫得胜了呢？ 哎。

0: 二哥呀，咱们哥们弟兄谁什么脾气您不知道吗？您别瞧程咬金被上师徒捉走了，他一进虎牢关，嘿嘿，非把里边货弄乱了不可，没准咱们就把虎牢关借机会能拿下来呀。所以说程咬金被擒，我呀就得让兵丁勒动德胜鼓。唉，秦琼有什么办法呢？程咬金被捉了，来呀，鸣金收兵。嘡啷啷啷，西魏大兵锣声一响，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收兵回营了。四宝将上师徒也指挥人马撤回到虎牢关内，把城门紧闭，吊桥扯起，兵将各归训地。上师徒回到了总兵衙门，摘盔卸甲，脱战袍，换上便服，坐在书房喝茶。上师徒歇了一会儿，来呀，升堂，我要亲自审问程咬金。鼓声响了，四宝将上师徒升坐大堂。虎牢关的偏将、牙将、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司臣官、元臣官都齐聚大堂，拜见总镇大人，然后分列左右。上师徒坐在帅案之后，来呀，把匪首程咬金押上堂来。
1: 总兵大人有令，押匪首程咬金。
0: 时间不大，四个当兵的推推搡搡把程咬金押上大堂。程咬金迈步往前走，我说诸位，不就是让我见上师徒吗？啊，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啊！别推你家程大爷，让程大爷自个儿走。上师徒手下的人一看，程咬金还真横啊！程咬金迈步走到大堂之中，两旁边站堂军高声喊嚷：“跪下，跪下！”程咬金一乐，看了看四宝将上师徒，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哎，上将军在上，哎，我程咬金给您跪倒在地磕头了。嘿，上师徒手下的兵将都纳闷啊，这个匪首怎么一点都不横啊，刚才还挺横的，这么会儿腿一软跪下了。其实他们谁能了解程大爷呀，程咬金跪下不横了，那程咬金是该软就软，该硬就硬，你让我硬，嘿，我也许就软，为什么，需要什么我就怎么办。所以说程大爷这一辈子都吃不了亏。程咬金往这一跪，他心里琢磨，因为听二哥秦琼说了想收服上师徒，再说了我程咬金得想办法活，所以他跪这儿了，一边答话他一边得想主意。上师徒用手一指，程咬金，自从你们到了瓦岗山啊，你呀探敌穴，妖言惑众，借此机会你当上了混世魔王，抗拒天师啊，你而且还聚集天下的降马劫杀圣上，你猖狂到了极点，朝廷要是拿你，不亚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啊。嘿，没想到今天虎牢关前你被本总镇大人给生擒活捉了，本应当项上一刀把你杀了，但是我上师徒有一事不明，我必须问清楚你然后再杀。嘿，程咬金心说，上师徒位，只要你有事问我，让我说话，小子我就把你往沟里头带，反正我程大爷能活一时就活一时，能活一天绝不活半天。哎哎，将军，既然我程咬金被祸遭刑，您问什么我老老实实说什么。好，既然如此我就问你， 你当上了大魔国的皇上，而且抗拒天师，可以说你打了胜仗了，又当了都盟主。可你为什么这皇上不当了呢？程咬金心说，好啊，他有的问，我就有的答了。哎呦，我说上将军呢，提起这事儿话可就长了。哎，不要紧，你慢慢讲来。总兵大人，既然您让我慢慢讲，哎，我就从头说。上将军，您别瞧我程咬金卖私盐，别瞧我结黄杠，可是您要知道，我的父亲也是做官为宦之人。哦，你的父亲在何处为官？哎，上大人，我爹姓程。旁边的兵将心说，废话，你姓程，你爸爸能不姓程吗？哎，上将军，哎，我爹叫程永德，当初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哦，你的父亲是南陈战将，不错呀。哎，没想到我父亲死在老儿杨林水火囚笼棒下，城破家亡啊！我娘带着我逃难，到了山东东阿县斑鸠镇小耙子村啊。上将军，那时候我才七岁呀。我们娘俩可苦死了，甭说我不爱念书，爱念书我们家也没钱呢。我娘挨冻受饿，好容易把我拉扯到十七八岁，可是我们家死旮旯空啊。上将军呢，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嘿嘿，我要杀杨林给我爹报仇，所以我卖私盐卖耙子，后来结交尤俊达，小顾婶常也领我接了老儿杨林的皇上，反了山东啊！我当了瓦岗山的混世魔王。哎，话虽如此啊，上将军呐，我娘啊，孤苦伶仃还在山东受罪呢。哎呀妈呀妈呀！程咬金说到这儿，他眼泪流下来了。你说他这眼泪是真的还是假的？要说呢，有真也有假。为什么呢？他还真想他妈。如果自己死了，老娘好容易享点福，将来谁能在堂前尽孝啊？你说他是假的，他妈真受罪呢吗？现在在瓦岗山享福呢。上师徒瞧着程咬金提起娘来，眼泪下来了，上师徒可就没说话呀，两只眼睛看着程咬金。就这一点功夫，程咬金就明白了。好，福寿王老千岁秋瑞说过，这上师徒是个孝子，哎，我就借这机会把他往沟里带了。嘿呦，我说上将军呐，您说我能不难受吗？啊，我妈呀，一个人在山东老家，我接她上瓦岗山，她不来呀。哎呦，我娘啊，拉扯我不容易，落了一身的病。现在呢，两条腿走不了道了，在炕上连地都下不了了，没人伺候，街坊邻居伺候我妈拉屎撒尿啊，也就仗着我妈这人缘好啊。最近我娘托人给我捎信儿来，按照我娘的口气写的这信呐、啊，写的这惨呐、啊。我娘说了，周啊周，哎，你在外边造反了，你妈养活你这么大是白养活你了啊，你怎么就不知道管你生身之母？你不回来看看我呀？我拿这封信，我哭了，到了八宝金殿，我就跟瓦岗山众位哥们弟兄说，得了得了，这皇上我不当了，回家伺候我妈去，等我娘有个百年之后，我给老人家入土安葬，我对得起我娘了，我再回瓦岗山跟你们凑热闹，反对隋朝还不行？哎呀，大家伙也心疼我呀，我想谁替我呢，我就看上李密了。这李密刚到我们瓦岗山，你想想，李密是朝廷的蒲山公，文武双全，我就跟李密说了，哎，李爷， 我回去孝顺我娘去，这皇上您当吧。人家李公爷不干，我就发誓祈愿绝不后悔，我就把皇上让给他了。所以您看，瓦岗山不是大魔国了，西魏了。李密是西魏王，我程咬金这混世魔王算吹了，我要回家伺候我娘去。哦，原来如此啊。程咬金一听这口气有门啊，哎，不瞒将军您说吧，我本来骑着马刚要走，没想到瓦岗山哥们弟兄把我救住了，跟我说，四哥爷您别走，咱们南伐五关还得您帮忙啊，这一关一关的主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还得靠您这三斧子呢，您呢帮着我们拿下五关，您再回家行不行啊？我一想啊，就凭我这本事，我们瓦岗山众为弟兄一条心，这五关一天一关一天一关一下就得过来了。嘿，没想到头一仗上大人就让您把我生擒活捉了。娘啊娘啊，不孝孩儿不幸被擒，皇上都让了。哎呀妈呀，娘哎，您看不见我半夜三更，您给我托个梦吧。妈呀，我活不了了，娘哎。这旁边也有一个半个明白的，什么叫半夜三更您给我托个梦，你得给你妈托个梦啊。程咬金这头胡说八道啊，又摇头又流眼泪，放声真哭。上师徒被感动的用右手沾了沾眼泪，为什么？他的眼泪确实要掉下来了。诸位将军，你们看，为了回家探望母亲，程咬金连皇上都不做了，这样的孝子实在可敬啊。嘿，程咬金心说，我这头胡说八道成了。
1: 哎呦娘哎，我活不了了，我跟您可见不着了呀娘哎。
0: 朝廷哭，上师徒就叫了一声，程咬金呐，你先别哭，要论理呢，你是降马中的首犯，我应该把你装到木龙囚车之上，借往扬州，听候万岁爷发落。是啊，上大人，谁让我是大魔国的头呢？程咬金，可是我怜惜你是个大孝子，我呀，就不打算把你借走了。这样，明天双方列阵，待我上师徒胯下马掌中枪，再擒过几员西魏战将，我呢，就把你放了。也能在我家万岁爷面前有个交代，我把你的马匹给你，我还送给你点银子作为路费，你呀可千万别回归西魏大营了，这五官可不是好夺的，你赶紧回家去孝敬高堂老母。
1: 哎呦将军，我给您磕头了，砰砰砰，
0: 程大爷磕了仨大响头。上将军，到我死那天我也想着您的好处，
1: 不言谢，哎，我再替我娘给您磕仨头，砰砰砰，又仨头。
0: 程咬金这一通胡说八道啊，还真把上师徒给蒙了。这上师徒这些心眼哪斗得过程咬金呢？来呀，把程咬金绑绳松开，把他送进大牢，嘱咐牢头，可不许虐待他，因为他确实是个大孝子。
2: 遵令。中军官让当兵的把程咬金押到牢房，到了牢房里头了，这兵头得有个交代呀，就跟这牢头说，头儿，上大人可有话，你别瞧他是劫黄冈的程咬金是个匪首，可有一劫他是个大孝子，总兵大人可说了，你可不许欺负他啊，吃饱了喝足了不许虐待他，不然的话总兵大人可不饶你。哎哎，你放心你放心。这牢头呢转过脸来就跟程咬金说，程爷呀，
0: 像您这种英雄人物，我请都请不到啊，还得说咱们哥们儿有缘呢、啊。
2: 哎，好啊，哎，小子贵姓？
0: 啊，在下姓李，排行在二，都叫我李二。嘿，程咬金心说这又一个小刀子李二，该找我吃这姓李的。
2: 哎，李二兄弟，我要是不被我糟琴，咱们哥俩没缘见面。不瞒你说，我有点渴了，来把眼茶给我沏上。哎，程爷，我伺候您。
0: 当兵的走了，这个牢头还真给程大爷沏上砚茶，程大爷往这一坐，李二给斟上茶了。程爷，您喝呀。程大爷，听说当初您当混世魔王以前曾经探过地穴。
2: 没错没错，好家伙，这程咬金从这时候就开聊了。
0: 有打进瓦岗山探地穴开始，往下呀他就聊，他比这说书的还会说呢。所有看牢的全都凑在跟前儿，这些犯人也都过来了。程咬金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等程大爷饿了，这李二让人给程咬金预备酒饭，四个炒菜，一泼了馒头，一碗汤。嘿呦，程大爷坐这儿连吃带喝，吃饱了喝足了再接茬聊。别瞧程咬金在这儿大松心聊大天儿啊，可把二爷秦琼秦叔宝急坏了。秦琼着急呀、啊，匪首是程咬金，那么随兵捉住匪首，不是杀了就得装到木龙囚车之上给昏君杨广送去呀、啊。要是真给杨广送去，杨广也得把程咬金杀了呀。四弟要是死了，我怎么对得起老娘亲啊？四弟程咬金跟我孩童骑手、啊、要是人头掉下来，我对不起他，不应该派他出阵呐、啊。秦琼秦叔宝眼泪都下来了。徐茂公在旁边呢，二哥呀，您听三弟我劝劝您，您呐、啊、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您沉住了气。我跟您说了，咱们贾家楼这帮哥们弟兄谁什么人性您怎么就弄不清楚？不是我捧四弟，别看四弟是个粗鲁人，他不认得字儿，可是他内秀，可以说他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跟您这么说，咱们全死四弟也死不了啊，退了劲儿，他也许就把虎牢关给糊弄过来。您呐，就瞧好吧，您千万别着急。哎，话虽如此，秦琼稍微吃了点东西，可一宿都没合眼呢。第二天早晨起来，秦琼就往下传令：“哎呀，马上看一看虎牢关挂出人头没有。”徐茂公在旁边又搭茬了，对，赶紧瞧瞧去啊，如果说对面把四爷程咬金的人头挂出来，我徐茂公当时就抹脖子把我的人头也挂起来，我脸对脸瞧着四弟，谁让我让他打头阵的呢？秦琼呢也没理徐茂公。一会儿当兵的回来禀报：“元帅，请您放心，虎牢关上没有悬挂人头。”唉，虽然上师徒没有杀程咬金，可是他也会把他撞到木龙囚车之上送往扬州啊。哎呀，急死我了。二爷秦琼一着急，突然间他计上心头。哎，对呀，他低低的声音就跟徐茂公商议。徐茂公一听，好，二哥您就这么办了。秦琼秦叔宝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备好了黄骠马，马上挂好了枪，单人独骑就出了大营了。他骑着马来到虎牢关吊桥旁边，那城上可有守城的兵啊。守城的兵将一看，马上就问：“ 别往前走了，什么人？通明报信，再往前来，我们开弓射箭了。
3: 秦琼勒住坐骑，双手一抱拳。城上兵将，你们听着，在下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樊老通禀一声，就说我单人独骑前来拜访上将军，有话对上将军讲。
0: 好，你候着。
3: 守城的兵马上禀报棋牌官，棋牌官下了城之后，直接够奔总兵衙门，就把这件事禀报了上师徒。上师徒一想，西魏营的元帅找我干什么呀？既然单人独骑来，那么我就应该以礼相待。这个上师徒啊，他是个儒将。来呀，给我备马。上师徒也顶盔贯甲，全身披挂好了，马上挂着溪水提炉枪，带好了13节竹节钢鞭。他这匹马可是匹宝马良驹呀，四宝将上师徒胯下这匹马也是其中一宝，呼雷豹啊，这马要叫唤起来，声如虎音，如同老虎叫唤。上师徒单人独骑来到北门里，要跟秦琼秦叔宝二将相会，咱们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哈尔滨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来这个新的一周了啊，新的一周了，跟我们唠点啥呢？首先一上来啊，这个有一个叫木鱼和尚的玩友啊，云南的。他发了一张图片啊，是一张星月，是他从网上当的一张图片。一会儿吧，我把这个图发到那哪儿，发到专属微信号朋友圈，让你们看一眼。是一串星月菩提，他问怎么才能盘出这样神仙图里的这种效果。玩友朋友们啊，星月包括其他的有很多的这一类的文玩，你们要区分一个啥事儿呢？网上有好多图吧，瞅着确实挺漂亮挺唬人，但它其实并不是玩出来的图，并不是玩出来的效果啊。就是树籽类的文玩，你包括有一些木头类的文玩，都是玉石的吧，相对还好一些啊。玉石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玉石其实啊，朋友们，所有网上啊，就咱们所谓的神仙图啊，所有网上这些图，其实你拍完照片你想瞅着它好看，无外乎几点。第一个就是亮，没别的，第一个就是亮。当你瞅着它格外的亮的时候，就包括这个木鱼和尚他发这个图片，你瞅他这个名，一个他木鱼和尚，还有一个玩友叫哈哈罗汉，你知道他俩贼像，就是像那种就光明左使光明右使似的啊，一个木鱼和一哈哈罗汉，就这俩人，我还总弄混他俩头像还贼像。那个就像他今天发的这个星月菩提这个图似的，就是其实你要在我看来，他连神仙图他都达不到。一会儿我给你们发，你们就知道了。就是正常的鸡油黄，比鸡油黄的颜色还稍微浅那么一点点啊，但是放到星月里，基本这个状态就叫鸡油黄了。在鸡油黄的基础上，朋友们，没有任何开片，它最多能做到就是啥呢？有单面大留白啊，单面大留白。然后呢，整体的最大特点，之所以唬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亮啊，嘎嘎亮。他问我怎么能盘出这样的神仙效果？基本吧，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网上特别唬人、特别漂亮，就让人瞅完之后而且相当感动了的那种图啊。它最主要的一方面是光线啊，这个你经常拍图的或者经常愿意搞摄影的，你就知道了，就是光线这个东西太主要了。就同样一个东西，你比如说同样一个人，你有的光线你一瞅，那人好像刚搁太平间里蹦出来的似的，脸煞白惨白，一张大饼脸，瞅着也不好看。哎，你指不定那个光线你换一个什么角度，嚯，那五官瞅着老立体了。经常网上不是有吗，就这一束光绕着这个人360度转一圈，你就能看出来，就是怎么能显得这人五官特别立体，怎么显得这人特别没有精气神，就是光线的事儿，朋友们，就是一个简单光线的事儿。然后再有就是暖光和冷光的这个问题。经常你看，玩友要发个什么什么图片啊，玩友发个图片过来问我明哥帮我看看的时候，好多时候呢，我都会说，我说拍个自然。

下你拍完之后特别暗，什么都看不清，而且本体的那种颜色，你比如说有的树籽类文玩本身呢已经是白里透红了，我一拍发黑了，人玩友觉得那树籽成熟度不好呢，啊，这还得寻思名字给我找的什么破玩意儿。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挑灯光，我就得到处找找暖光，有的暖光显着也黑，有的白光呢拍不出来本色，反正挺复杂挺麻烦个事儿。有时候我得我得跟人商家说，我说那个我出去在日光下拍个照片啊，拿着我还得出那个文玩市场的大楼到外面大太阳地儿给人拍去。所以说灯光就尤其光线这个事儿特别主要。网上啊朋友们，网上你们看到的很多图，它要不是你要你自己感受，它要不是在一个特别自然的这种光线下明显有灯光打上去的话，它那个效果你就不要去追求了，它那个都是刻意呈现出来效果。然后第二点，就像这个木鱼和尚发这个照片啊，这个呢其实没什么，你要说盘出来没盘，在我看来没盘出来。朋友们真正玩出来的啊，树籽也好，木头也好，玉石另当别论啊，玉石另当别论，就是树籽类的和玉石那个木头类的啊，真正盘出来，就在咱们玩文玩的人来讲啊，真正盘出来，它表面的那种包浆是一种亚光效果，它绝对不会出现特别亮特别亮的贼光。像木鱼和尚你发的这个锃亮贼光的这个啊，要么就只有两点，朋友们，在我看来只有两点，要么第一点，就这个人大干手，一点汗不出，一点汗都不出的大干手，能玩出这种锃亮这种挂瓷效果。再不第二点，就是如果你的手啊稍微说出点汗或者怎么样的啊，你净手玩不出来这个效果，你就得戴手套玩。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专玩星月啊，他专玩星，他手里老多星月了。我曾经在他手里头拿过两三条，就是他自己玩出来的，这锃亮。朋友们，你说包浆上色，星月啊，朋友们，很多人其实在刻意追求星月的开片啊，但是呢，星月的开片是一把双刃剑，好多人在网上应该都看到过这种话。星月的开片是个双刃剑，一旦它开片，就意味着它基本离酥、离碎就不远了啊！它一旦开片的话，尤其是啥呢？尤其是有的人的那个手，我就是说，原来我说那个脚去啊，他那个手，就是他捻劲儿特别大，他大手指头和这个食指这么捻珠子嘛，他还基本不像咱们有的玩意儿夸夸夸夸那么撸。他就是真的手捻，纯手捻，捻得快。他一个是捻得快，所以他腱鞘炎。朋友们，我身边有好多，你包括那个北京的那个，我说那个老白，总说那老白那个盲人，那个玩友，他也是。他原来跟我说名字，我好像有毛病。我说怎么的呢？他说我基本得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就得把这东西玩出来，玩不出来我就没有耐心，没有信心了。你像有的东西你可能得玩个大几十年才能玩的，他说不，我要短时间之内我必须就得给他玩出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然后重点是你看他还是一个盲人，他基本看不见，他就靠身边的人问，你看我现在这个玩是什么状态，别人给他一形容，他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他挺有信心了，他挺乐呵了。然后说哎呀跟你刚到手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区别，这话完了这话就完了，这话基本就是直击他内心要害了啊！这个短时间内必须得玩，然后他也腱鞘炎啊！你这老白他跟我说，我有腱鞘炎，他说你是怎么玩的能没有腱鞘炎？我说我也不使劲挣命玩啊！好多玩友都问过我这个事儿，好多玩友都说哎呀，明子有腱鞘炎。你包括我发啥啥啥发到专属微信号的时候，朋友圈的时候，总有玩友提醒我，你可别玩出腱鞘炎了呀。你得慢点玩，缓慢玩，真的朋友们不用你们提醒哈、啊、为啥我从小到大啊，就从小到大有点夸张，就从我玩文玩到现在我确实没有见，因为什么朋友们，我玩东西玩不那么狠，我真，你别看我这么爱文玩，我这么喜欢文玩，平时手里头也不离东西，更多的时候这东西我搁手里就是握着，朋友们，尤其核桃也是一样，转核桃吧，其实你真转核桃不得腱鞘炎，

0: 得腱鞘炎全是啥？一个是刷的多啊，得腱鞘炎这是玩文玩得腱鞘炎啊，基本一个就是刷的多，这刷的呀拿大手指，这大手指总吃力。其实刷文玩的时候握这个刷的也其实也有点技巧，你不能让大手指头吃力啊，尽可能用手心着力握着刷，用胳膊肘，胳膊肘作为轴这么刷，尽量不用大手指头啊或者哪个手指头来使力，尽量手腕也别使力啊，就是自然的这么刷动。一个是刷，一个就是盘串吧啊，盘串特别容易，就是拿大手指这么捻一个一个捻一个一个捻，这么两个。然后再有一个呢容易出现腱鞘炎，就啥呢，盘手把件类的文玩，或者稍微大一点尺寸的，这个东西总在手里就这么搓上下撸，这个大手指头啊，朋友们我一说你们就有共鸣了，这大手指头像雨刮器一样这么上下摆动着盘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这么盘一天两天，那指定腱鞘炎，就大手指头总这么动着，那指定腱鞘炎啊，尽可能不要这么盘。像我教你们的啊，玩友朋友们，像我在节目上分享啊，别说教啊，别说教，你原先说过是一叫名字老师给我叫浑身起鸡皮疙瘩，不叫教就叫分享啊。朋友们，你要真想盘啥的时候，就放到手心里，拿这两个手心这么盘，它一方面还刺激按摩你的手心，刺激一些反射区，刺激一些穴位啊，穴位啊，刺激一些穴位，然后呢有按摩作用，然后盘呢你的这个手啊皮肤啊什么什么这关节啊，它一定程度上它不受什么伤害，你总拿手指头那么搓，它肯定你这么伤害它，它肯定它时间长它总磨损呢，它总磨呀，就那个关节那位置总磨磨磨磨，容易积液啊，再磨磨磨，它指定腱鞘炎。所以我盘什么东西，我真是我很缓慢的盘，而且稍微盘的觉得手有点累，我马上停，我绝对不以马上迅速的短时间内的把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盘出来为目的，我从来不以这个为目的，说短时间之内我必须得把谁谁谁给盘出来，没有，盘两天我就换一样了啊，朋友们。而且更多时候一个什么什么文玩我搁手里基本都是握着，就这东西我握在手里我心里就得劲儿啊，我基本是这样，就是他握在我手里我心里就得劲了，我不并不一定非得啊啊一直盘啊，别自己给自己就是这找这么大的活。然后呢就是这个挂瓷这个问题啊，接着这个木鱼和尚这个问题说，就是挂瓷啊，我身边就有说那个专门玩新月那个哥们儿，他怎么玩，他手就是总是朝的弧的，他玩新月就是他永远戴手套啊，他手上永远戴手套，他所有的星月，我就反正我看着他的时候啊，朋友们这边就绝了，逢我看着他的时候，他手上一定是戴着手套，然后在那搓星月，他的星月几乎很少有开片的啊，几乎很少有开片的，但全都锃亮锃亮的，这个叫挂瓷，这个不叫包浆啊。咱们听到宣传回来之后接着唠啊。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
4: 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户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接着这个木鱼和尚这个今天说这个挂瓷这个事儿啊，朋友们。很多文玩呢，你不要一味的追求它亮，包括木头啊。刚才为什么单独说到了？我说树籽类的文玩和木头类的文玩，玉石类的文玩呢，它其实也分材质啊。你像玉的话，我最近一段时间在盘古玉啊。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古玉挺有意思，就是古玉有沁呢啊，古玉有沁，就是包括沁现在也能做旧啊，也能做假，也能做旧。拿那个酸碱溶液就泡，甚至说其实古人啊，朋友们非常简单，古人想做这种灰白啊，这种灰白皮，这种白沁灰沁什么，其实最简单一个方法，这玉我就泡水里。现在朋友们手里头有玉的，你想要那种灰白皮都可以，就你就泡水里，泡个这个两三天三四天，然后你拿出来晾干，它自然表面就会形成一层灰皮。然后你再盘，你再去盘的，就是为什么玉啊？有的人说，哎，盘出这种老熟玉的这种效果，其实玉也在盘，尤其是古玉啊，朋友们，尤其有一些古玉，包括一些仿古玉也是一样，它就是它表面有一层沁，那个沁呢，当有沁的时候，你瞅不出来玉啊，有很多璧也好啊，环也好啊，佩也好啊，珏也好啊。你包括射等等等等的啊，就现在有专门有一批人，就是扳着那个射呀，他们有专门盘那个东西的。当表面有一层沁，有一层就是皮的时候啊，白皮灰皮这种就比较常见。当然也有像水银沁呐、土沁呐、有那种铁，就周围有什么铁矿啊，或者是什么铜矿乱七八糟，对它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沁的时候。你从外观瞅，你瞅不出来是玉，包括有一些经常在土里的、在水里的这种捞出来的玉，尤其是海料，就是从海里头捞出来的那种玉啊，朋友们，它经常就叫海沁。海沁，你想海水里头那盐分高，有那海水它的这个它挨着什么什么藻类啊，或者是挨着什么什么东西，它经常就拿海水那么泡着。你捞出来之后，你一点玉的状态都瞅不出来，什么润啊、透啊，这什么光感的那些什么的那种油润度什么的，那都无从谈起，什么都没有了。这种玉，我原先最早刚开始接触古玉的时候，我就听过这个说法，说像这样的一块从土里啊或者从海里头捞出来的、挖出来这种玉，可能得盘个两三代人。啊，就这么一块玉，可能得两三代人来盘才能给它盘出来，否则话你就扔大道上，你就感觉就跟石头差不多太多，就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破石头雕啊，你觉得雕的挺好，但你瞅外观你就觉得是个石头，什么什么玉感呢、光感呢、质感那些些都无从谈起。但是你要是盘，我新学了一招，朋友们，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在盘古玉，我新学了一招，就是缠上布条子。正儿八经的棉布啊，必须得是正儿八经白棉布，你缠那个什么什么聚酯纤维没啥用啊，就是白棉布，这个布条你给它全都裹上，或者说是小棉布袋你给它装到里头，给它紧紧的裹上，然后贴肉贴身带，你出汗出油什么的，用人的这个体温，用人身体蒸发出来这个水汽养着，然后用这个布啊，这个白棉布始终是裹在这个上面，用这个汗液油脂啊沁到这个布上，然后再用这个布慢慢来养这个玉，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刚才我说可能得两三代人来盘一块这个玉的，就是啥呢，就是纯白棉布啊。现在方便了，现在文玩圈就比较方便，就白棉手套或者是白棉的那种布袋，就是拿这个就是天天蹭，给它蹭到什么程度，你感觉这个玉开始发热，发热是最好的，因为玉它也有结构，它也有毛孔，就是当你盘热的时候，它里头脏的东西就能挥发的出来，然后慢慢的能把这个沁给它盘透盘掉
啊，能盘透，能盘掉。再盘出来的那个，朋友们，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古玉？有很多人喜欢高古玉，古玉是古玉，高古玉是高古玉啊，有时代有时间的这个划分的。你像正儿八经的，咱们说唐朝的玉、宋朝玉，你顶多叫块古玉；汉再往前的啊，才能叫个这个，才能叫个高古。像战国时期他们留下来的很多，你红山文化啊、良渚文化，这个才叫高古玉，正儿八经叫高古玉。这个时候留下来，真正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玉啊，朋友们，现在市场上基本都是都是仿，都是基本都是做旧。但真有那会儿留下来的玉啊，它一定有沁啊。然后呢，这样的玉你盘出来之后，就是区别于现在的这种新料子，它自带一种古气啊，就是真的是，要不人为啥叫能叫古玉、高古玉，就真的自带一种历史的气息，带一种那种你能感觉到那种大年份的存在。就哪怕说它没有那种仿古的那种纹理啊，那种古式古纹没有，哪怕说这些什么云雷纹呐、什么夔龙纹，这些都不雕，就是一块牌子，哪怕说它就是一块牌子，什么都没雕。它只要放的年代久，它有沁，然后再给盘透，它再盘出来的那个效果，绝对是新玉永远比不了的那种质感啊，那种骨气，那种光感啊，那种光气特别足啊，就是纯手盘啊，就是给它盘热，带着这个棉布啊，带着棉布这个纯手盘。就我为什么唠到这儿？这个挂瓷这个问题啊，挂瓷这个问题，就是树籽类的文玩，包括。木头类的文玩啊，刚才我要说，我说区别于玉石类的啊，玉石类分东西啊，分东西，你像玛瑙类的啊，你像玉类的，就是它成分透闪石成分啊，蛇纹石成分呢，啊，或者是就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就是朋友们，你纯靠手盘没什么变化，好多玩友有的时候好多玩友总问我南红玛瑙这个事儿。你看，它其实南红玛瑙，在我看来，它现在在文玩市场啊，挂件啊，挂件，再不就是更大一个针儿，就是配饰、配串子，或者是配什么什么东西。你单独玩儿啊，你比如说我有一串南红的手串啊，我有一串南红的什么什么东西啊，打比方说，有一个南红的挂坠，一个南红手把件，你说你玩儿。你可能你玩一辈子未必能给他玩出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啊，很难，然后再加上你玩可能很小心，没有磕碰出不来这种就是风化纹这种皮壳或者什么的啊，很难谈变化，很难谈变化，就是玛瑙类的啊，像绿松石呢，你像其他一些有机宝石类呢，你象牙这算有机宝石，珍珠、砗磲。啊，蜜蜡，像这些珊瑚的变化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珊瑚啊，你盘不好反倒容易给它整体表这个表面上你看到这种质感还容易盘走下坡路啊，珊瑚这东西更矫情，盘不好还容易走下坡路。你像绿松石呢，挑高瓷的料子。但是这料子只要好，你后期盘出来呢，这种你它其实也算玉石类，啊，有机宝石嘛，算宝石类，啊，你盘呢，它还能有一些变化，你包括你总带油盘呐，话这个它形成一些包浆了。

0: 之后，这种变化呢可能要比玉啊这种变化要明显。但抠出去这些玉石类的啊，树籽所有树籽类的、果核类的和木头类的啊，朋友们，接下来就是这个今天要给这个木鱼和尚啊，他说这个问题，就是量并不代表这个东西玩出来了，量啊，其实高抛也能做到啊。一个文玩你想玩出来，它首先要有它自己独有的特征。你像星月独有特征，像这个象牙果啊、菩提根啊这一类的啊，它独有特征就是开片，就是你这个东西首先来讲你要有开片这个特征才行。你像核桃啊，像金刚这一类的就是红啊，那你要有红的这个特征，你光亮没有用。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说这个很多东西啊，核桃也好啊或者什么的，它网上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神器，就是有专门上色神器，你光上色它没有磨损，它没有包浆，你看着那个东西它还是整体的一致度不够啊，整体一致度不够。你就像原先我说的，这一个核桃，这核桃已经紫红紫红的色儿了，但是一点磨损没有，那它一定是做旧啊，它一定是颜色是做出来的。否则的话，正常一个核桃要想玩成紫红色，它一定要有特别明显的磨损。然后再有一个，这原先我说过这个事儿啊，原先在节目上跟玩我们分享过这个事儿，就是任何一个文玩，你看它够不够老，你要看它的一致度。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啥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判定这个东西出现的时间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啥呢？打比方说，就是原先说过那个八金巨鼎吧，八金巨鼎这个品种在文玩圈一共出现，你说它才出现多少？它都没超过十年，就这八金巨鼎，它也没超过十年。现在来一个告你百年八金巨鼎，然后它的包浆，它的磨损特别大，颜色特别好，然后玛瑙质地。你看这个，有的玩友看完之后就会认为，哎呦，真漂亮，太漂亮，这玩的太好了。你要像我看完，我就会噗呲一乐。我说这核桃一共才出现多长时间呢？怎么会有一个玩出来大几十年的，七八十年，甚至说上百年的这种效果呢？你要说白狮子，对吧？四座楼，像南疆石这种非常经典的老款啊，鸡心，你说百年鸡心，这我信。啊，你像百年大孤石，我一定不信呢。那大孤石一共招财鼠，你说这一共它才出现多长时间呢？沈鸡，沈阳鸡心，百年沈鸡，我一定不信呢，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它一定是鸡刷做旧出来的核桃啊。这个东西就是锃亮的。像星月，朋友们，星月呢？真说你看到一个特别老特别老的老星月，但是一点开片没有，它绝对不可能，它一定是做旧做出来的。你包括现在网上你们都看着过吧，就是拿那个皮子来磨那个星月，磨的那个星月给整个表面磨糊，磨出那种鸡油黄的那种效果，磨特别漂亮，那真是特别漂亮，颜色也有了，光亮也有了，光气什么都有了，但唯独没有开片。就他那么高抛啊，拿皮子啊，一直这个星月在电钻上转着，然后拿这个皮子给他磨，磨得呼呼直冒烟，给他磨糊巴区的啊，磨上色了，然后锃亮的，但是他绝对形不成开片。他想形成开片呢也非常容易，这个籽先泡水，泡完水之后再那么磨，就是迅速的升温，迅速脱水，迅速升温，它就会开裂。但是这个开裂和手盘出来的那个开片也完全是两种效果，绝对完全两种效果。因为手盘的开片，它总在一点一点磨，一点点磨，它所有的开片的裂缝啊，全都会出现倒角，然后包括月眼和星眼都会出现塌陷。这就是朋友们玩树籽类的文玩，果核类的文玩，一定记住这个词儿，就名字说这个词儿，一定记住这个词儿叫塌陷。因为手总盘总碾总磨损，它一定在某些地方一定会出现塌陷。星月也好啊，凤眼也好啊，凤眼也会出现， 凤眼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眼睛那个，咱们总说漏眼，漏眼就眼那个位置，只要他纯手盘的够老，他眼的位置一定会出现塌陷，然后呢会出现压痕。像这个金刚，它每一个金刚的那个凹陷的那个缝隙的位置，它一定会出现凹陷，一定会出现塌陷。像桃核就这一类的，它都一定会出现塌陷，就是手盘的，盘的其实说白就是一种磨损，这种磨损形成这种塌陷成形成的这种倒角，是任何做旧它都模仿不出来的。曾经象牙呀，曾经象牙的这个开裂呀，这种开窍，有人模仿过这种塌陷啊，模仿的确实挺像啊，确实挺像。但是呢，你知道象牙的这个人为盘给盘开窍了，和那种人为给加速骤冷骤热骤干骤湿形成的这种开裂，它这里头还有一个自然和不自然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象牙呀，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注没注意过啊，有的人有，有的人手里没有吧，他可能他没观察过象牙这个东西。他只要接触人的汗液油脂啊，只要接触人的汗液油脂，它就会出现干湿和冷热的不均啊，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尤其是接触了人的汗液的时候，它这个干湿不均的时候，时间长了，然后再加上在这个岁月的长河中啊，朋友们，在岁月的长河中，二者是相辅相成，就是冷热冷热，干湿干湿，这个过程当中会导致牙呀，牙类的纹纹出现收缩。牙呀，你知道啊，它这东西它一圈一圈往外长的，它不跟牙的生长纹啊，不跟的这个交叉纹生长纹不跟这个一致，会只会在这个，哎呦我的朋友们，这我怎么说呢，它真的会从牙心往外一圈一圈的这个位置，它这个跟交叉纹是不形成交集的，这一圈一圈的这个生长纹基本都是成椭圆的，没有正圆，全都是椭圆的。因为啥？牙本身它也是椭圆，你从横切面切开之后它也是椭圆的，它都是往两个方向有这个剧烈生长的，另两个方向呢缓慢生长的，这么一种生长的这么一个速度，一个方式。它里头的这个环状纹啊，一圈一圈这个环状生长纹，它都是椭圆的。这个牙呀，所有的牙类纹纹啊，尤其是以象牙为主，在你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干湿干湿干湿冷热，你要存放着不玩，它不会形成的。只有你玩，大量的玩，然后接触汗液油脂，干湿干湿冷热冷热，它会在它一圈一圈生长的这个圈里头，它会形成这种一圈一圈的这种收缩，很微小，很微小，但是只要你玩，绝对会有一天你会看到这种纹理的。然后那种在网上或者是你去看有些商家卖的老象牙呀，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就像我现在自己玩的这个牙头，它已经开始轻微的出现这个收缩了。等我回去我看看我能不能给你们拍出来这个质感啊，或者我上网找找有没有这种清晰的图片，我给你们发到专属编号朋友圈，让你们能清晰的看到，就这种收缩，这种收缩我原先说过，哪怕开片，哪怕压痕，就这个压痕都能模仿得了，但唯独这个收缩是模仿不了的。就是你到什么时候这个做旧收缩是人为造不出来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看收缩就是看着一个东西啊，星月菩提啊，你像这个哈哈罗汉啊，不是哈哈罗，哈哈木鱼和尚，木鱼和尚，你发这个星月，它表面一点收缩都没有，它只是亮，就只是亮，这种只要高抛就可以了。这个在我看来，连神仙图都算不上啊，连神仙效果都算不上。行了，今天节目就跟网友们唠到这儿了啊。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啊，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明天唠啊，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3， 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8101767673。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5: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6: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5: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5: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6: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观照。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9: 在河之洲，
8: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9: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